0: 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6集，
3: 北面九宗山前有个叫前山赵家的村庄，村里的赵有情是中宫地下党员。
4: 和咱啥关系？可靠吗？
3: 是我岁月父，你嫂子的叔父，算是知根知底。
4: 有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3: 目前还没有，但彼此清楚对方的底细，很可靠。
5: 韩夏春放心了，当下决定将你本人转移到赵有情家去。一大早，天下着蒙蒙细雨，枣树的枝头和黄叶子上不断有水滴滴下来。黄子红打着印有寒山寺彩色图案的秦风汉月油纸伞去敲齐天意的房门。齐天意尚未起床，问是谁。黄子红不作声，齐天意高声说：
6: 子红，你等一下，我穿衣服。
5: 门很快打开，黄子红要将伞晾在外面的屋檐下，齐天意接过伞撑在了房间的地上。黄子红站在外面道：
1: 看来伞比人重要啊。
5: 齐天意拉着黄子红的胳膊进到房间道：
7: 新奇，人还吃伞的醋脸。
5: 黄子红被逗乐，热情地瞅向他，又躲开他的眼光。齐天意似乎发现了什么，问：
7: 怎么了？
1: 没什么。
7: 真没什么？没什么就好。
5: 齐天意说着给黄子红冲咖啡，黄子红一下子黯然起来。
1: 我来交代我的前世今生。
5: 齐天意将咖啡一勺一勺放入杯中，又慢慢用钢筋小勺搅匀。
7: 的确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弄清楚，毕竟咱俩是夫妻。
5: 黄子红伤心地对齐天意讲述了自己从婚礼现场被抓之后的遭遇。当年由于黄子红才貌出众，被正在招揽人员的军统留意到，遂趁日机轰炸的混乱之机将他强抓到重庆，强制进行特训，成为军统特务。之后他又去了抗日前线，七年生活不平凡。末了他无限悲悯地说：
1: 是不是很惨啊？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将我们的青春碾碎成残梦。
7: 不是残梦，子红，那场战争是直接毁掉了我们好端端的家呀。
5: 齐天意并不惊讶黄子红的经历，许是在这七年里他已无数次设想过了比这更狰狞的情况，他只是同样伤感。黄子红呷一口已经适口的咖啡，温馨道：
1: 很好喝，谢谢你老七。
5: 这样的称呼也似乎在齐天意的预料中，于是他淡然道：
7: 现在怎么样？战争结束了，咱们也难得的相见了，但困难似乎更大。
1: 所以说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你我的青春梦早被碾碎。
7: 不怕，打断骨头还连着金链。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7: 什么党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为人民办事。大盘取后事，官子有妙手，就像甘大一样是个白身子人，民主人士而已，可他却是公认的百姓之王，关中正版大先生、活菩萨等等，还有许多名号。一旦他藏入民间，十万军队未必能找到他。
5: 黄子红被说得哑

0: 口无言，只是一味地喝咖啡。一杯咖啡喝完了，他才说：
1: 那你说我有错吗？你可能不知道，我是为我们着想。
2: 你这是怎么了？
0: 这时听到一声老人腔：
3: 恭喜我孙子的干大干妈，二位有喜嘞。
0: 齐天意听得诧异，异样地瞅着黄子红，不知该说什么，又忙开门挑帘，竟是焦老财站在门口。他刚才这句话说得跟在身后的兰芝儿刚出门来到院子里的胡志坚都愣怔在门首。见这么多人，齐天意一时没搞清楚事情原委，他也不知道该对黄子红说什么。黄子红更是尴尬，他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泄露隐私，更不愿意面对不近人情的丈夫。他也是昨晚才知道自己可能怀孕的事实，这一意外的变故让他万般矛盾，不知如何自持，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齐天意。白天里，他曾刚刚下定决心要和齐天意来个一刀两断，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急不可待地说话了，顽强地改变了他几小时前做的决定。毕竟齐天意是自己腹中孩子的爸爸呀，毕竟两人曾有过那么美好的初恋和稳固的情感基础。可是这一切在毫无经验的齐天意的脑子里似乎被轻视，甚而至于他都没有理解。一时间在最不该沉默的时候，两人都沉默得有些尴尬。黄子红等到外面动静小了，才无限委屈地夺门而去。15号上午，钱秉承以到岳父家走亲戚的名义前往前山赵家村。时近晌午，他提着一块精洋茶砖、一斤鸡蛋、一斤黑糖的厚礼从老丈人家出门，去专程拜访赵有情。前山赵家村是个修建在半山上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赵有情家与小村庄隔令，住在较远处远离整座村庄的山梁底下的阳台上。此时薄雾缭绕，山野一片翠绿，四只苍鹰在阳台上村庄上盘旋绕飞。钱秉承从山路走来，惊动了赵有情家的两条狗，他们比赛似的狂吠起来。赵有情就走到门前，钱秉承忙高声搭话：
4: 姨父。
0: 赵有情见一个高晃晃的人影，忙扯着嗓门回声道：
4: 呀，秉承来了。
0: 钱秉承快走几步，赵有情从坡里迎上来，两人一高一低在岩洞顶的荒坡上见面，紧紧握手。赵有情其实比钱秉承还小一岁，两人年龄接近，关系特别好。见钱秉承是提着礼当，赵有情嗔怪道：
4: 秉承，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就来了，还提东西干啥？
5: 哎，看着说的，来姨父这里一趟不容易。
4: 你叫王大，忙得很嘛，这家子最近啥情况
5: 啊？老大五一来西京嘞，处理李百人了嘛。哎，咱俩没有联系，话不能再细说。
4: 没组织关系咋了？我还是你姨父嘛，你也还是我亲戚的侄女婿嘛。
5: 哎，那是那是。说到这儿了，老唐你知道吧？
0: 见赵有情点头，钱秉承便把来意和盘托出，说是党内人士韩夏春有个亲戚受伤了，想来这里养伤。赵有情听后满口应承：
4: 我这大偏静，风景好，空气也新鲜，最适合养伤。
5: 最重要一点，咱说这句话，姨父你人牢靠。
0: 两人开怀大笑，不料此时鸡和狗疯狂而锐利地叫唤起来。两人抬眼，一只苍鹰正叼着一只母鸡飞上了高空，转眼飞过了山。

0: 干粮，剩下的鸡群呱呱蛋呱呱蛋的叫翻了天。两人下到平台，在院门口用梅子安抚一下鸡们，回屋去了。今天焦老财这么火急地找儿子，是为让儿子答应他取山丹的。事情不能拖，一拖后果严重。俗话说得好，寡妇到门前还得个老驴钱。老头是怕山丹的变卦或兰芝儿再加彩礼。按说他光顾山丹的已经三年多了，而且山丹丹的第一次是他霸占的，但他还是对这个年轻靓丽皮囊包裹下的灵魂难以把握，总担心夜长梦多。特别是他拿定主意娶她之后的这几天里，脑子里更无时无刻不出现山丹的或者兰芝儿反悔的念头，就这样整天自个儿吓自个儿，寝食不安。所以山丹丹要青铜佛，他给了青铜佛，兰芝儿让他叫他妈，他就叫了兰芝儿妈。也因如此，早上连饭也没吃，就用马车拉着兰芝儿山丹丹往咸阳赶。刚一踏进焦少成办公室，他连人也不避，就冲口而出：
1: 哎，成成，大今儿个把你追到咸阳来，是求你一件事儿。大还没求过你事情嘞，大。
0: 焦少成打断父亲的话，对黄子红介绍道：
2: 这是我大，子红，你先忙去。
0: 黄子红问候一声，知趣地走出办公室，把门拉紧，闭眼。焦少成紧跟着走到门后，将门插条插上，回身给父亲泡杯茶，说：
2: 大，你喝茶，你要来吭一声，我派车接你嘛。
1: 哎，大，这都是闲事，不耽搁你管全省的安全。
2: 大，你说，说完我领你吃水盆羊肉走，这儿有一家成成水盆羊肉，味儿不错。
1: 婉儿，你知道大要娶山丹丹，就这事儿，大已决定了，要你给句准话。
0: 老头闭着眼睛歪了几下头，不计后果地说。焦少成听了这话，不为吃惊，亦很为难。自从父亲那晚敲他和玉娥的房门后，他就不时将父亲和那个苦命扶贫容貌惊人的年轻女子山丹丹联系起来，反复思考。他觉得父亲能与山丹丹好是父亲的福气，但母亲和小妈怎么办呢？母亲那么贤惠，那么爱父亲，操持一大家子这么辛苦，整天为他的仕途和父亲的风流担惊受怕。小妈还那么年轻，也很漂亮，父亲要是再娶小，这对母亲小妈打击该多大，他们得多伤心呢。何况父亲要娶的是个青楼女子，这多伤风败俗，让他今后怎么见人，怎么在场面上混呢？见儿子半天不吭一声，焦老财的气势突的就上来了，气冲冲道：
1: 焦厅长啊，焦厅长，你到底担心什么？大丈夫娶得昌门之妻，大不让你做难，你只给句话，只一句话就成。
0: 打大的孝子，惯大的忤逆。焦少成打小就怕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很强势，可他这次不打算屈服，他怕父亲身体吃不消，老命最终栽在那个狐媚的山丹的手里。可一转眼，他想到程玉娥昨天的话：
3: 我能缠不过你大，着了急他下手嘞。
0: 于是他一闭眼痛快道：
2: 好了，大，饭食嘞，咱吃个水盆走。
1: 哇，你答应大嘞？
0: 焦老财诡异地翻着狡猾的眼皮儿，快活的明知故问。焦少成干笑道：为自己的决定

0: 找理论支持。
1: 你咋自在咋来嘛。两个月前我们一个处长他大去世，处长非常伤心。大，最起码你还活得好好。

0: 一动不动，掏出烟袋锅，从烟袋里装起烟丝来。见老爹没有走的意思，焦少成就将桌上的火柴盒用手拨过去，焦老才往烟锅里装好了烟，划一根火柴点燃烟，便猛扎烟嘴儿，便用老人般不满的手指反复压着烟锅里的火星。很快，一股一股青烟一样的烟雾便笼罩了父子俩。半天，焦老才才说，
1: 既然答应大了，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支持大从速把人给取回来。哎，支持支持，大，咱一不缺钱，二不缺粮，三不缺人手，多少人等着舔咱嘞。
2: 对了嘛，但还缺你娃的高抬贵手了嘛。
1: 我高抬贵手？大，我怎么听着这么费劲呢？大，有话你直说嘛。
2: 别，
1: 听着，你以后不要再追查那个病人了。
0: 焦老才从中间拿着烟杆，好像在平衡一个至为重要的事体。焦少成惊得从大椅子上跳起来，盯着父亲。
3: 啊，就那个泥板人呐，您让您儿子别查他了。
2: 啊，大给了你一个健全的体魄，焦厅长，你耳朵没听错。
1: 为什么？
0: 焦少成泄气地坐回椅子，瘫软成一滩肉泥。
2: 他是大好人，你没听他的那些名号，活菩萨，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还有许多呢。我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升厅长的时候，我求过他的字儿，送主席了，当时他没有为难我，他是好人。
1: 好人？
3: 您肯定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教唆的，否则您不会麻迷不分为难你儿子。
4: 是我兰芝，是我教唆的你爸，要想娶我女儿山丹丹，就不能得罪百姓之王泥百人，动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要留着他成就我的好姻缘嘞。
0: 焦少成听罢气得打颤，发疯般的打开门，对着兰芝儿和他肩头的鹰吼道，
2: 狗肉上不了坛场，你这烂事儿也能到警察局里来瞎嚷嚷。
4: 我就嚷嚷了，我就嚷嚷了，怎么的？以后你得管我叫老。
0: 兰芝儿丝毫不气道。话未说完，焦少成就抡起胳膊打了过去，不料胳膊被兰芝儿的爱鹰钳住，疼得直喊娘。兰芝儿继续道，
4: 老才，来管管你这不孝之儿，不孝之子。
0: 焦老才忙拉回儿子，使其免遭鹰毁容。见鹰被兰芝儿安抚了，他对兰芝儿赔不是，要扇儿子耳光。焦少成摸着手背上的伤口说，
2: 大，这是警察局，你儿子我是堂堂一厅之长。
0: 焦老才抡起胳膊毫不犹豫的就是一个耳光，且打且说，
2: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妈咪不分的狗官厅长，你还叫厅长，你能得很，别跟着你大我姓焦。
0: 焦少成的气势被焦老才这当众一记耳光打得归零，不，直接成了负数。他气得没有任何办法，当下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院子里早已站满看热闹的人，事情发生的突然而怪诞，大伙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齐天意当好人，将焦老才拉出房间，并把他和山丹丹安顿在宾馆高级房间。这一切安顿停当，他才找到焦少成，提醒他找个借口离开咸阳一半天，给老爷子做做样子。正好桌子上电话似也得知那边闹得不可开交似的，

0: 而响起，是通知焦少成回城里开十局分析会。焦少成苦笑着说：“
1: 闲人，好像你齐天意知道省里安排似的。”“
2: 对，不得不承认，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请示过我的。”
0: 这时，兰芝儿冲进门来，鹰被隔在了屋外。他较真道：“
3: 呀，两个人都进一个房间不行？沈丹丹暂时还不能陪老财睡觉，还没有过门嘞。”“
4: 啥？马不跳鞍子还跳嘞？这我不找你事儿，你还找我事儿啊？我问你，青铜佛呢？”
0: 说着，急令警察抓捕兰芝儿。齐天意连忙劝阻：“
2: 少成，别毛躁，这乡土中国乡绅社会，不能光靠武力解决问题吗？
4: 记住，看在齐大记者的面上，这次我暂时不动你，但你若再敢造次，那兔儿就不在一个窝里卧了。备车，带上程家傲。”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19: 下班了，怎么走？
20: 我呀，
1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带着梦想出。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皇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呐。嘉靖高兴地笑了，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了。所谓无关官员，就是张聪和桂鄂。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他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本升皇考公务献皇帝。后边的称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的那两个字本生，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牌位，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牌位，这是我本生爹。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3年4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给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嘉靖被点醒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了京城啊。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歧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博得对方，那该怎么办呢？杨慎呢，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文斗不行就该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聪这样的一个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聪想不死都很难呐。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聪，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狱叫做左顺门。左顺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70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3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久而久之啊，这里就成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潜力不予追究。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高干子弟杨慎选择了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样一来，张聪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的赞成， 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杨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集团头目。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聪走的地方，大家一拥而上，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啊，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因为这个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多，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聪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像什么菜刀啊、木棍等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啊，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聪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大臣们定下了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聪、桂萼进京了。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聪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张聪没有翅膀，却有心眼儿。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觐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聪早已安全撤退了。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聪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桂萼和张聪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聪走得快，桂萼慢，张聪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蒙在了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聪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儿。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进了京，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聪，迫不及待进了宫。踏入皇宫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嫉妒，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饿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事实证明啊，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于是继江滨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了。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做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啊。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 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了。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升天。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在门口，却眼睁睁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杨慎失败了，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作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关键时刻，张聪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勋了。这位郭勋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答案呢，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里报到了。但事实证明啊，这个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长。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谭。其次啊，他还是朱元璋的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最后，他很低调，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确实不好意思动手啊。所以郭家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边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一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不但郭英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呢，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郭家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家的优秀子孙。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家人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中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没人敢惹，因为他虽不管朝政，却管禁军，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儿。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

0: 张聪和桂萼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时机，一溜烟的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时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每天集解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聪和桂萼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聪等人的死党。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聪，原因十分简单，投机。他早已看出张聪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砝码全部压了下去。现在看来，他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张聪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那就换了个方法，联合30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的学说，张聪贵恶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聪贵恶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这一招啊，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张聪贵恶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他几乎绝望的关头啊，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

0: 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自营周边为主，覆盖潮玩、卡牌、毛绒玩具等品类。那同时也推出了多款北京地域特色文旅潮玩。那近期热播的剧集啊，叫《南部档案》的官方周边也即将登陆门店。
4: 嗯，是的，它这个爱奇艺乐园的全国布局也在全速的推进。你像全球首座它的乐园是在今年2月在扬州开园了。河南开封它也在筹备当中，将来它肯定是打造一个可进入、可消费、可带走的沉浸式商业新空间啊。
3: 嗯，再来看一下展览方面啊，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叫做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4: 嗯，
3: 那展出了汉代楚国文物百件套，超60%呢是国家珍贵文物，比如说 S 型的玉龙佩，还有雷纹玉环、蝉形玉。
5: 特别喜欢用他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
3: 停工之后该馆的开放服务基本陈列、摄像活动、公益讲座等日常运行不便。那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
4: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项目已经开工了，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位于城市副中心1001组团南部六环路以东、京津公路以北、地铁 M101线体育中心站上方。
3: 那北京艺术博物馆建成之后啊，将成为一座特大型综合类艺术博物馆，系统展示国内外知名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作品，打造集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休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并且连与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建筑相呼应，为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进一步丰富公众文化生活。
4: 最后再来说说演出方面，7月17号到8月12号，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举办。81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折子戏作品将以20台专场演出形式亮相，为京城观众奉上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
3: 入选的81个作品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大剧种，也同时呢汇聚了丝弦、上党梆子、赣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生动呈现了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和深厚底蕴。
4: 由北京申报并入选的展演作品包括北京京剧院的二进宫、四杰村、中国评剧院的包公赔情，以及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王宝钗大灯殿。演出将在央视戏曲频道、哔哩哔哩等平台线上演播，让优质的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夏天出门，拔头剑说了去地铁里，地铁
3: 凉快，
4: 不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不拔通线。
3: 对，孙元军说了，出门啊，夏天逛街首选的就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看看今天适不适合出门。今天好像就不太适合，
4: 不太适合，至少不适合进山啊。今天也不适宜和擦洗车辆。还有1528说了，说说夏日消费新变化。他说，遵循养生需求啊要求，今年夏天减少了购买冰激凌的数量，只存了几个少有的品种。
3: 对，还有天使说，这个夏日消费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新鲜蔬菜呀、蔬菜水果呀，还有一些无糖的苏打水之类的。
4: 嗯，还有网友说，夏日出门优先考虑的条件是大型购物中心。大型购物中心。
3: 其实我出门，我考虑这个地方它能不能满足我吃喝玩乐一体的需求。
4: 遛娃都算上，基本上
3: 就需求都加上。
4: 都加上啊，在北京有非常多的这个消费综合体，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啊。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3: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4: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潭柘寺，北京市场监管发布暑期培训班提示，油价迎来年内最大降幅。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8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5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此外，今天上午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昨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出现较强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出现冰雹，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气象站为40.3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区，丰台体育中心气象站20点到21点降水36.6毫米。另外，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的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好消息是，周日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至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此外，雷雨仍将频繁出现，叠加前期降水偏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山区出行，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斋塘水库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河上，是京西防洪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塘水库开展了除险加固工作，数字孪生平台、全自动大坝监测机器人、多套智能测流设备等一批智能设备上岗，构建起全方位监测感知和调度管理体系，为今年安全度汛做好准备。近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2: 咱们现在看的是空中巡查 AI 机器人，主要的节省我们人力去各个闸尺机柜去巡检。
3: 走进斋塘水库管理所的中控室，多连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斋塘水库、苇子水水库、清水水文站等区域的机房设备、坝体状态、河道水情等监测数据。对着大屏，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塘水库管理

0: 所工作人员李东立认真地介绍着水库数字孪生平台下的工程巡检 AI 机器人。他说，自从有了这样的智能设备，管理所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1: 在以前，我们需要人工去咱们每个机室、每个闸室机柜去看，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系统，咱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去看所有的这个机柜是否正常、是否报警，或者说有没有问题。之前咱们要是自己走一圈，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现在就10分钟全都能检测了。
0: 清水水文站是斋藤水库的入库控制站，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期间，水文站不少建筑设备被冲毁，如今水文站修葺一新，还添置了多款新型水流监测设备。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藤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凯月介绍说，
2: 水毁恢复后新增了 ADCP 走航式测流设备、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变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的效率。随着新设备的投入，测流的人员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0: 张凯月介绍，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后，斋藤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库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2: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的掌控，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隐患研判、数据分析上，为水库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暑期来临，中小学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等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不少培训机构推出优惠活动。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日前发布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特价名额、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市科委、市文旅局等部门出台的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能超过5000元，建议家长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沪深 A 股三大股指昨天集体上涨，收盘沪指涨0.37%，收报4043.64点，深证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机器人概念股爆发，掀起涨停潮。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当前市场情绪处于牛市，中偏低水平意味着市场短期反弹动能较强，特别是前期超跌板块有望轮动反弹，这将有助于市场情绪修复。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大幅下调，也将创下年内油价的最大降幅，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0元和915元。具体到升，92号汽油每升下降7.5毛，95号汽油每升下降7.9毛。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7.5块。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通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八瓶系统冲，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定。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6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家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发改委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有大行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再现江湖，年化利率1.6%。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发改委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家发改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国有大行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再现江湖，年化利率1.6%。尽管近2年来主流国有大行、股份行均已经不再发行3年期以上的大额存单，但刚刚步入下半年就有国有大行重新上货。7月1号，中国银行在官网发布公告称，该行将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共计7个期限。由于目前市场上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长期限大额存单已基本绝迹，本次中国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也意味着来自国有大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再现江湖。国内成品油价创年内最大单次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37.5元。今日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24点至7月3号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下降。

降。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器人概念全线爆发。7月3号，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尾盘涨幅收窄，沪深两市成交额3.1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81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爆发，40余只成分股涨停，埃斯顿4天3板，日盈电子2连板，长盛轴承、卧龙电驱、首开股份涨停。黄金概念延续强势，招金黄金、赤峰黄金2连板，四川黄金、西部黄金、山金国际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走强，华明装备、金智科技涨停。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石药景丰2连板。下跌方面，半导体材料板块震荡下挫，电子特器、光刻胶方向领跌，多幅多处急跌停，荣大感光、南大光电、华特气体大跌。截至收盘，沪指涨0.37%，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0%。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合计1825.8亿元，同比增长13.0%，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下，实现研发费用1410.1亿元，同比增长13.8%，较上年同期提高10.6个百分点。此外，工业在汽车、电子制造业企业平稳增长带动下，研发费用同比增长9.9%，和上年同期持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0.4%，较上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即将下调。暑期来临，要买机票的小伙伴注意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即将下调。根据非常准、去哪儿等平台消息，这些平台已经接到相关航司的通知，从7月5号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与调整前的征收标准相比，每人每航段下调30元或50元，有利于降低暑期出游成本。这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次下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或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饮食对大疆发起6项专利反诉。饮食在中国多地对大疆发起6项专利反诉，指控其全景相机及云台设备等主力产品侵权，涉及全景拍摄与剪辑技术、子弹时间拍摄技术、相机热管理方案、相机扩展方案、云台支撑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据了解，此举是针对大疆早前在美国撤销对影视专利诉讼，转而在国内起诉的最新回应。影视同步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大疆相关专利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腾讯游戏暑期喂饱行动每周限玩3小时。7月3号，腾讯游戏发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每周限玩3小时，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游戏外，成长守护换新 AI 版本，接入腾讯混元与 DeepSeek 双模型。家长可通过对话式交互完成信息查询与账号管控，提升管理便捷度。游戏内，健康系统推出 AI 巡航功能，内置 AI 守卫，基于玩家行为进行动态风险分级，并在人脸识别基础上新增声纹检测、年龄识别等多模态验证，实现全链路干预，提高冒用带过门槛。西贝餐饮集团退出小女当家。近日，深圳小女当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原股东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退出，新增广州品新越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罗洪勇，注册资本771.6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餐饮管理、餐饮咨询服务等，现由深圳市大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普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来看影视

0: 至票房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75亿元。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天天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庄帅老师和我们聊聊北京先行试点的平台协商共治该如何探寻外卖行业破内卷共赢之路，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近日呢，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一场特别的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平台首次与餐饮商家行业协会坐在一起，围绕降本增利开展面对面的协商，并达成了多项的共识。那么相关的分析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庄老师您好啊，首先在您看来，就是说北京这次将监管的角色从裁判员转变为了规则共建组织者，而且建立了一个全国首个针对平台内卷的常态化的协商机制。那在您看来，这种协商共治的模式相比于传统的行政处罚或者是约谈，在解决平台经济复杂博弈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核心优势和操作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其实可以看到监管者或者是叫监督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哈。那这种角色的转变呢，可以更平等的去跟企业的经营者、平台方还有第三方的公司协会这些去寻求一个更平等的对话。然后呢，也可以更专业的从行业的角度来共同去探讨行业如何去治理，来制定更加符合行业发展规律、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的一个规则啊，不会说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这种执行模式，而是一种大家共同推进、共同改正啊、共同前进的这种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平台方都是会更积极的来参与，因为觉得自己不是被管的那一方，而是共同去帮这个行业更好去健康发展的那一方啊，那他也会更积极。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监管者或者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也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行业的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也能得到更多的行业信息，也可以像从一种对立的、相对对立的这种状态中出来，然后呢，从一个大家共同参与建设性的这种方式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能够很好的了解到行业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啊，就知道结果还要知道为什么，那它起因是什么，那有哪些是好的可以继续下去的，有哪些是需要真正去规避的啊，那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到，也可以更加落地啊。因为平台来说还有企业的经营者来说，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那监督者呢有公众利益的考量，那怎么去平衡这两方的利益，那这个时候呢，就监管者成为组织者之后呢，就可以更客观的从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点到底在哪里，如何去落地来平衡这两者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优势哈，但难点的执行呢，是在于它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啊。那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去组织平台坐下来去谈，其次呢是把公众的利益的表达能够有相应的代表，有相应的这种诉求能够清晰的在这个会谈中表达出来啊，不能有缺失啊，就不能说哎，我只组织了平台方，那消费者方呢、骑手方呢， 这个餐饮企业呢，这些经营者呢，那他需要多方来进行协调，那么他的周期相对会更长一些，它的复杂的程度，因为大家各有各的诉求嘛，那它的复杂程度也要更高一些，比监管者直接去收集信息，然后来通过单方利益，比如说公众利益或者是平台利益去制定相应的规则要难得多啊，就它的周期会多一些，它的面对的这种诉求和多样的利益的平衡关系也要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它存在的优势和相应的一些难点。
0: 嗯，那在您看来，这种模式未来是否具备像其他的经济领域，比如说像网约车啊、电商直播啊等等这些地方复制的一种可能性呢？
2: 我觉得这可能性还挺大的，因为除了中国在这么开始做啊，那其实像欧美，包括我们很近的香港、澳门地区，他们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相应的这些做法，就很多的立法者、很多的执法者，他其实上就是本身就是很好的组织者，先是组织，然后寻求各方的诉求之后，才来制定相应的规则和落地啊。所以，在千行百业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通用的一个做法，但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语境下、这种商业环境下和消费的变迁、产业的变革中去寻求到合适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和相应的流程来做这个事情啊。那从外卖这个行业切入之后，有成熟的经验、有成熟的流程、有成熟的方法，包括有成熟的组织之后呢，可以向其他行业去复制。
0: 嗯，明白。我们看到这次它这个相关的平台还承诺哈，就是不搞分钟级的竞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平台相关的这种承诺之前咱们也并不少见哈。那如果说要真正的实现破内卷的话，比如说在这个算法逻辑啊，或者是配送时间设定啊，以及商家骑手平台各方，它究竟应该怎么样建立这种制衡的机制，才能避免这样的承诺沦为纸上空谈呢？
2: 我觉得两个吧，一个呢就是你需要去开放自己的这种算法的设置能够公示出来啊，让公众知道，让骑手知道，让商家也知道啊，这个是有一个公示的这么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呢是数据共享，就是因为有三个平台嘛，那就怕有其中一个或两个平台打破规则，
0: 嗯，
2: 啊，就容易进入这种，因为大家其实三方是很难形成平衡的，就是就像三体运动一样，就是那其你不知道哪一方会打破规则，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开放数据，能够让第三方甚至是像我们说的政府啊，或者是相应的第三方的机构去快速的监测到数据的变化啊，比如说我很快的就有个预警机制，知道哦这个地方开始加入这个平台开始这个进行这个时间竞速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预警机制，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这个平台，然后去跟他做一个沟通啊，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原来不是已经约定好不能做这个事情吗？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数据互通或者数据公开之后的预警机制也很重要啊。
0: 嗯，明白。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收费让利的这么一个提法哈。那首先收费让利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平台对于商家嘛。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商家想要在一个平台上，比如说他在第一屏能够显示，或者说它能够显示的排名高一点，我们知道都是需要付一定的费用的。那如果这个收费让利的话，那能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效果呢？因为有的商家他觉得，那我愿意付这个费用，因为这个费用确实能够让他的这个商家的曝光度变高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我觉得现在也不能用单一维度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走向这条路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说资本碾压的或者资本竞争的这个不良的这种竞争态势出来，就是商家之间的资本竞争，就比如说这家餐饮企业有更多的钱，那他可以去获取更多的曝光，然后获得相应的市场地位啊，那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太公平的竞争。那通过多样化的指标，比如说他的服务响应及不及时，它的出餐的这个品质效率，然后它的管理，它的这个菜品的评价 体系啊，综合之后再结合出钱的部分啊，就是出广告费的部分，综合下来进行一个评估，那需要平台去调整这个部分，因为平台对于他来说最大利益最大化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看起来是谁投的广告越多他赚的钱越多，对吧，这是短期的，但是长期去看，长期去看，那还有相应的交易额的增长，消费者的粘性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三个平台里面那肯定需要大家去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些平台要领导性的平台要做出相应的表率作用啊，就是他已经占据很高的市场份额了，那他需要做出这样的表率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他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是怎么去做得更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平台方跟商家和消费者三方包括骑手四方去探讨交流的，然后拿出一个更平衡的方案，然后去推定，而不能单纯的只是用一个维度去做这个事情啊。
3: 而且我们最近还发现，就是当这个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外卖大战哈，逐渐退去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仍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比如说三家这个外卖平台上会比价，然后可能一样的东西，他们的价格还是差距很大，有的甚至有十多块钱的差距。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最终会选择在哪个平台上便宜，就在哪个平台上下单。那这样的话，就觉得好像这个内卷它还没有完全的打破，大家还是最看重的就是价格的问题啊。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跟第二个问题有点像啊，就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啊，就进攻方，我们说进攻方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会用低价的方式去快速获得市场份额。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竞争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对整个餐饮行业甚至平台本身会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的时候，包括消费者和骑手会造成不利影响的时候，这一点其实不管是平台方也好，还是这个监督的一方也好，都能看到这么一个结果，甚至资本市场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几大三大平台的这市值啊，这些都跌去了，都腰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确认之后呢，大家可以去明确自己平台的优势在哪里，然后呢通过平台的优势去形成自己相应对用户的选择的这个绝对优势啊。譬如说我本身是有很多食物商品的，那我的食物商品跟我的餐饮商品的关联，这个其实我以前也经常说过，就是我买一个手机送我一个5块钱的餐饮券，那这个事情也只有在某个平台能形成，是吧，
3: 对，
2: 因为它有这样的优势的品类嘛，那可能在我夏天我买一个裙子送我2块钱的奶茶券，是吧，那我去买奶茶，那这种关联销售本身三大平台就有自己不同的优势，就已经很明确了。那这个事情做起来推动起来也不难啊，那落地起来也不难，那只不过是它的立竿见影没有简单粗暴的直接降价来得快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需要三大平台去约束啊，这是一个啊，就要去约束自律，我们叫自律啊。另一个呢就是平台的商家本身，就是经营者，就我们叫平台内经营者本身要形成相应的这种控价能力啊，就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平台里面很多商家他自己是可以去控这个价格的，
3: 对，
2: 他可以去设置自己的零售价的，对啊，那这个时候他不要妥协，他为什么有些会价格低啊？一方面有些是平台补贴，一方面呢是商家自己妥协了，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平台能获得更多的流量支持，那我用我的降价来获取广告费的这个对等的这个交换，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相应的这个商家的自律啊来做这个事情。那第三个方面呢就需要相应的规则来约束了，然后甚至是法律法规来约束了，就是对于乱价啊、扰乱市场，其实是有相应的法律支持的，法律法规支持的。那这个时候对商家不能只是抓平台一方，我的意思是，就是除了平台之外，还得抓商家那一方。就是商家自己如果不做到这一点的话，
3: 对，
2: 也会出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

0: 是原来早期的时候，电商早期的时候，服饰行业、3C 手机这些行业都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但到现在你会发现，哎，你去选手机产品、选服饰产品，上两大平台都差不多，甚至三个平台都差不多，甚至线下和线上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商家会发现长期下去对他是
2: 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桓温一看来了这么些的幕僚，对他又是忠心耿耿，不禁呢感慨万端，对大家伙就说了，就这样寂寞的度过一生，岂不让文景二弟，这文景二弟啊指的是司马师的兄弟，岂不让文景二弟耻笑吗？说这阵儿有的幕僚已经啊懂得他意思，是打算效仿文景二弟。干嘛呢？建废立之功。但是啊，这样非分的话谁都不便说出来。这阵桓温两眼啊喷射出啊咄咄逼人的光芒，扫视了一下众群僚，然后啊仍然无人说话。突然之间，桓温呢拂枕而起，慷慨激越地说道：人生一世，如不能流芳万世，也要遗臭万年。这阵有一个参军，这个参军呢叫西超，西超听了这个话，这个胆子他也大起来，于是试探着说：大司马肩负着天下重任，年已60有余，尚未建立大功，如何振服民望？桓温一听他这个话，接过他这个话茬，直言不讳地说：以西参军看来，这废立之事能实现吗？西超一听，以大司马当下的情景来看，若不废掉司马懿，便不能威震四海，更不能压服臣民。以卑职看来，这废立之事一定要抓紧进行。桓温听罢十分高兴，当下就跟这些个众幕僚们商议起废这个晋帝司马懿的这个计策来。第二天呢，桓温就带领着一支精锐的军兵，由这个广陵奔赴这个建康。朝廷上下都捏着一把汗呢，不知他要干什么。桓温带领着百名甲士闯入楚太后的宫中啊，要以太后的名义行废立之事，说这个司马懿啊威德浅薄，朝政荒芜，应该把他呀废去了。丞相惠吉王司马睿深得人心，应该呀继承皇位。说完了，就将这个奏章啊以及啊提前拟好的废立的诏命呈了上去。合着大伙一看，嘿，这的好，愣逼着干呢。说桓温这就在太后宫中啊仗剑而坐，立等着楚太后批阅实行了。楚太后没办法，也没讲出什么驳斥的这个意见，立马就同意了。不同意也不行啊，那拿着剑挡着呢。桓温随即就到了宫廷啊，胁迫着司马懿让这个百官上朝。这个第一就是司马懿，那是皇帝啊，他在位已经6年了，本来啊没有什么过事，今天一见大司马佩剑入朝，甲士环列左右，就知道大事不好啊，战战兢兢地问：大司马，让朕召集百官上朝，有何要事？桓温也不答话，只是白瞪了他两眼。不多时，百官公卿都到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个阵势，哎呦我的妈呀，不由得提心吊胆，有的人已经吓得浑身颤抖，连大声咳子都不敢了。整个朝堂显得死一般的寂静。桓温这阵用威严的目光向大家伙扫视了一遍，从袖中取出太后的这个指令，对大家伙宣布： 琅邪王司马懿自继承帝位以来，昏昏庸庸，碌碌无为，既不能安抚黎民，又不能保守国家。金尊从上天旨意，将司马懿废为东海王。司马懿听到这，这身子不由得一软，瘫坐在这个玉床上。这阵桓温命令侍从将这司马懿扶到一侧坐下，紧接着念道：惠吉王司马懿本是进士忠心，英明果断，众望所归，今顺从天意继承帝位。读完了，百官面面相斥，不知如何是好。桓温一见朝堂上死一般的寂静，谁都不说话，不由得心里他起了火了，手按着宝剑，厉声的喝道：有司即刻派人护送东海王归封地，迎接司马懿继帝位。这阵散骑侍郎啊，刘亨啊，收了司马懿的这个印玺，逼迫他马上啊出宫。司马懿一看大局已定，无可奈何的走下西堂，连衣裳也没换呢，只穿了一件单衣，就被扶着到了这个殿外。幸好时值仲秋啊，这个天气还算暖和。大家伙望着司马懿登上一辆早已准备好的牛车，出这神兽门走了。说这阵大司马又让有司重新的安排了朝堂，簇拥着惠吉王司马懿拜受这个印玺，并且换上衮冕之服，升殿继承皇位，受百官恭卿朝贺。这就是简文帝。过了几天呢，桓温坐着轿子带着卫士来见简文帝。当时桓温有这个脚病，行走不便，这阵文帝啊就命令他干嘛呢？可以啊，承辇入朝，两下相见。文帝这阵毕恭毕敬的说：大司马日夜操劳，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见教？说桓温本想啊陈述废帝的原意，好给新皇上来个下马威，无奈一说到废帝司马懿，这个文帝怎么着好呜咽咽的哭了。这阵桓温心想，感情这也是个没骨气的主子，到这阵行了，我也甭说废话了，你也好驾驭。于是随口就说：朝中大事有臣代劳，陛下安享太平就是了。说当时朝中的阴姓氏族还有这个余姓的氏族是两个很大的势力的家族，他们有的在这个朝中身居要职，有的在外面镇守一方。说这两个大族又素与这个桓温不和，因此大司马要独揽朝政，那就得扫除一切的障碍。于是桓温上奏了一道陈折，

说这个殷浩之子殷均，广州刺史于温，太宰长史于谦，散骑常侍于柔共同谋逆，罪在诛杀。这个简文帝看了折本，感觉到这个桓温你太霸道了，有心呢博弈，但是考虑到桓温的权势，也只好违心的批准了。太宰武陵王司马熙呀，是简文帝的亲兄弟，经常与这个殷均还有这个于氏兄弟来往。殷于等人被害之后，司马熙身为不平啊，甚至于当面就揭露桓温的陷害忠良，草菅人命。桓温是恼羞成怒，于是就命令有司将这司马熙收复廷尉，说他与这个殷于同谋叛逆，一律当斩。文帝看到自己的兄弟无辜遭害，心中异常的气愤，于是大着胆子就把桓温的这个奏本呢搁置起来了。到了这阵，桓温他能依吗？不干呢，又上了一表，用近似于要挟的这个口吻，让这个朝廷杀死司马熙。简文帝到这阵再也按捺不住啊，胸中的这个怒火，提起朱笔，在这个桓温的奏陈上写道：“愿桓公奉行臣礼，听命于本朝。若大运已去，朕宁愿让贤。”桓温看了这个朱批，到这阵他心中不免一惊啊，心中暗想：此人不可轻视，还是慢慢来为宜啊。说真格来说，我再把他给废了，我让谁当皇上？我想学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不太还得有个天子吗？于是改奏道：应废掉武陵王的封号，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一并迁入新安郡。简文帝一看没办法，这才下诏准行。说这个桓温遭此挫折，这心中也觉得憋气，于是他就想再发淫威，震慑这个朝廷，于是又上了这个表，挟斥简文帝呢废掉了司马懿的王位，改为啊海西县公，并且来说无故的杀死了司马懿的三个儿子还有两个爱妃。满朝文武到这阵怒目而视，但是谁也不敢博弈。这个桓温一看朝中大臣被他镇服了，于是就留下心腹之臣中书侍郎啊西朝密切的监视朝廷的这个动向，他自己则是回到姑苏执掌兵权，遥控朝政去。这个司马懿虽然说在朝为帝，但是朝中的大事都得经过桓温批准，没有这个桓温的许可，你什么事情都定不下来。你说做这样的傀儡皇上有什么意义？简文帝整日里唉声叹气，当着西朝的面还得强作欢颜，唯恐惹恼了这个桓温，又来一个什么废列，甚至于引来杀身之祸呀。没过几个月，简文帝是忧郁成疾，命归西天，驾赴瑶池了。一诏命这个大司马桓温呢，仍然效仿诸葛武侯与这个王导丞相辅佐幼主的这个故事，辅佐年仅十岁的太子司马昌明为帝，这就是孝武帝。桓温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沮丧，他满以为简文帝临终的时候会一朝禅位，最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摄政，结果使他大失所望。他愤懑的对其弟桓冲啊，他就说了：一朝仅让我一武侯王公辅佐故事，真是恼死人呢。说这阵西朝已经赶回姑苏送信，于是献计。当今皇上新立大司马，应该速到健康，朝中大事要是有个交代才好。这个桓温啊，立刻的就命令参军安排舟楫车仗，带领着万名的精兵，连日赶赴健康。这个朝廷听到桓温未曾受了诏命，就立刻带领着甲兵赶回这个京师，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什么呢？你这样来说，这就叫欺天子啊，欺君之罪。大家伙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呀桓温这是来废幼主的，也有的说这是来清君侧诛杀谢安王坦之的。正在大家伙众说呀纷纷的时候，人心惶惶之际，桓温就叫这个王谢二人到新亭相见。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这是朝中的两位重臣，他们地位显要。

声望过人，朝中处理大事啊，多半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一次桓温相邀，就是打算试试他们俩的态度，是杀是留啊，然后再定。这个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邀请书啊，吓得战战兢兢啊。到这阵心怀忐忑，他慌忙来到了这个谢安府，打算跟谢安商量这个对策。谢安本来是东晋的大名士，原在这个会稽东山隐居，这个朝廷屡一次的征召他都谢绝了，最初呢让他到司徒府，并且授给啊左庶坐郎的这个职务，他呢拒绝了。后来扬州刺史啊于兵请他去做官，也被他谢绝了。朝廷啊又命令他为尚书郎、吏部郎、郎协王友，但是呢也被他拒绝了。那是他常跟呢王羲之、许逊以及一个和尚啊交往啊相处。这个和尚叫知顿，游山玩水，作诗写文章，没有介入世俗的这个打算。主管升迁的吏部官员多次啊遭到这个拒绝，非常的生气，于是就向皇上告了一状，说谢安屡被征召总是不来，要对他进行禁锢。简文帝一听，谢安既然能与别人共同的享受，必然会与别人共同的担忧，招他来他一定是会来的。果然啊没出所料啊，当他的弟弟西中郎将谢万因为屡次战败而被罢官的事，他考虑到谢家士族威势衰亡，这才出来做官。说那阵啊他已经40岁了，说40岁年轻啊，现在的青年艺术家都得过40岁。可是你想想那阵人啊平均的寿数才20多岁到30岁，那40岁已经都快到老年了。说来也巧，谢安第一次出来做官就是应征西大将军这位谁啊桓温的邀请去做司马，当时朝廷大臣都来送行。中层高松啊跟他开玩笑说，你一隐居东山白请不出，大家伙都说安石，这安石啊是谢安的字，谢安字安石，安石不肯出山，叫老百姓怎么办呢？那今天你总算出山了，算是东山再起吧。谢安啊这阵见了这个桓温，俩人都十分高兴了，他们俩呀谈论生平十分的愉快。这个东山再起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桓温很得意的对左右的侍从就说，你们见过这样的高雅的客人吗？所以说呀这个谢安在朝中啊那是很有地位。咱书要简言，王坦之啊找到这个谢安，心情十分的紧张，急不可耐地说，此次桓温相见定然是凶多吉少，我看莫不如啊奏明圣上，不去也罢。这个谢安也是啊在考虑这件事，他想什么呢？桓温率师入朝定然有这个预谋啊，避而不见不是良策，倒不如啊以攻为守，也许会有转机。他想到这儿心情反倒坦然起来了，他笑了笑说，晋作唇亡在此一行，你我相机行事也就罢了。晋作呀，这个晋啊咱甭说了，东晋西晋，这个作呀是左边一个士字，右边一个作业的作，这当什么讲啊，两种解释，一种啊是当副将，还有一种啊就是君主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过去也管这个叫帝座，也有管这个叫建座。咱书要简言，这个桓温呢在这个新亭啊屯住，他的行营啊好戒备森严，军队整齐啊。王谢二人在这个行营门外就赶紧的下车步行，甬道两旁啊排列着持枪喝戟的甲士，气氛肃穆，杀气逼人呢。王坦之越走这心里越慌啊，到了桓温的大殿的时候已经是出满了一身的冷汗呢，内衣都给湿透了。但是谢安怎么样，神态自若，镇定如常了。他从容的坐下来之后看了看桓温，神色冷峻，殿堂后门屏风外隐隐约约的有这个甲士走动，这心里他可就明白八九分了。这只谢安首先谈起了一年前在这个桓温呢麾下任司马的旧事，这个气氛也就渐渐的缓和下来，桓温啊这才有了笑意。谢安抓住这个机会单刀直入陈述了利害，于是他就对这个桓温就说了，古时候有道的诸侯总是替天子守卫疆界，
使臣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说君臣称颂于朝，百姓感恩于野，这才能啊流芳万世，万民垂念。大司马今天在戍边五事制约停后，不知是何道理呀？桓温一看他点破了机关，与此同时他又想落一个流芳万世的美名，于是笑着解嘲道：啊，这是为了安全，不得已呀，不这么办呢。王歇二人一听这话，这心里头这算是啊松了一口气。谢安紧接着又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一会儿啊谈天说地，一会儿、啊、讲古论今，说的桓温不时哈哈大笑。桓温啊这阵让侍从啊拿出谢安做的简文帝示意，让在座的客人看。就这么着，他们在这个谈笑当中啊解除了东晋王朝的雷暖之危。桓温在这个京城建康住了几天，这个思绪总是不大安宁。单说这一天，他带着几个心腹的幕僚啊去拜谒先皇的陵寝，他看着先皇的一座座坟墓以及这个墓碑呀、啊，这个神思啊又恍惚起来了，仿佛先帝神灵啊都在谴责他臣心不诚。说这人又是秋末天气，北风刮来，透过单衣不禁打了几个寒战呢。回到这个健康坏了，寒热交作，闹起病来。等到病体啊稍微的好一点，这才回到这个姑苏。当时孝武帝年纪还轻啊，不能亲理朝政，谢安就跟王坦之忠心耿耿的辅佐朝廷，使各方面都能啊和睦相处，朝廷上下都很拥戴。桓温啊自从这个健康回到

0: 很客气把他安顿到这个馆舍，并且关切地问道：“大司马跪提安好。”来人呢，赶紧就回答：“大司马病情沉重，久治不见好转，恐怕不久于人世。”不过大司马戎马一生，三次北伐，可以说为朝廷鞠躬尽瘁。海王谢大人奏明圣上，赐九锡之礼为一。谢安一听啊，满口的答应，让他安心的等候。随后啊，立马就来到了侍中王坦之的府上。王坦之听谢安说已经应承下来，不免埋怨：“哎，加九锡乃人臣的疏礼，还问专谈朝政，无故费力，进食几乎为其所钻，这等人怎好加他九锡？”这是谢安啊，徐徐地说道：“桓温求九锡之礼深切，看来恐怕不久于人世，为防其变故，既咱不能驳回，又不能准其所请啊。”于是谢安看着这王坦之啊，就问了：“以侍中看来，如何处置为好？”王坦之啊，紧皱着眉头，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主意来，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轻轻地摇了摇头。这阵谢安拿过这个纸笔，随手写了一个托字。王坦之一看恍然大悟，不由得拍手称赞的，两个人商议妥当，便将桓温求九锡的事情压起来啊，不提了。来人催促了好几次，只说圣上知道，赐与不赐这玩意儿我们不知道，可以说未知啊，可否。来人他既不能怪罪，又不能回去复命，只好在这个馆驿里待着。那年也没电视，也没个手机，您说这玩意儿多腻。这个时间一天一天可就过去了，桓温的病情也是一天一天的加重了，而求其啊九锡之礼的这个心情也是啊非常的迫切。单说这一天，桓温又把西超叫到床前，强打着精神：“请赤狼啊，亲赴健康相问，九锡不加，我死不我瞑目。”西超啊这才赶往朝中啊，首先散布流言，说什么桓温啊功盖寰宇，不加九锡，将士不平，并且直接入朝要拜见武帝，面陈加封之事。这孝武帝一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生怕自己重蹈啊司马懿的覆辙，心中啊难免啊就有些个惊慌，于是就将这谢安找来商议。谢安奏明了圣上，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请陛下放心吧。果然啊，西超不再闹了，流言也随之而息。原来啊，这个谢安已经告诉西超，吏部正在起草诏命，让他静候佳音。这个吏部郎袁弘接到了起草啊诏命的这个差事，他本来是吏部的大手笔啊，文思敏捷，才气横溢，起草一道诏命啊，如同翻一下手掌探囊取物一般，不到一个时辰就草拟好了这个草诏。谢安看了两天，这才退回来，说诏命啊要多写大司马的功绩，这个行文啊得高出历代同类的诏书，让他从头仔细的修改。这一次啊，这位袁弘按着上书的意思，是整整的用了一天，认认真真的修改了一遍。这道诏书确实啊，可以说是情文并茂，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哪知道过了两天，这谢安又将草诏啊退回来了，批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让他再仔细的修改一遍。袁弘看到谢尚书的批语，他心中纳闷儿，大大的出乎了意料。心话说，往日草拟诏命，谢安总是赞不绝口，这次为何如此的挑剔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

0: 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走了8分。
0: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7: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基层党员，余波、张若冰、马红环分别参加；一举归川展风采，初心如炬担使命，延庆区直机关文艺展演精彩上演；200名双拥骨干集中充电，以专业赋能退伍军人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陈阳、段帆、段建鹏、张怡凡、赵凤琪报道。在党的10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余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全面推进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余波来到延庆镇上水磨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丁洪济。丁洪济1963年10月出生，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目前已有28年党龄。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发挥自身手艺特长，主动帮助邻里修缮房屋、修整设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今年，丁洪济因身体原因接受了手术治疗，后续需长期服药，面临较重的医药负担。余波来到丁洪济家中，详细询问其术后恢复状况和看病就医家庭情况，希望他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安心调养身体，积极克服当前困难，争取早日康复。余波还叮嘱属地要时刻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勤走动，常看望，细致了解生活困难党员的身体状况与实际需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当前已进入主训期，镇村两级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特别是要紧盯老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各项防汛举措落到实处，深入细致做好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若冰来到康庄镇小曹营村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张庆安，为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向他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张若冰与老党员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张若冰叮嘱老党员要保重身体，放宽心态，安心安享晚年，希望老党员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延庆区各项事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优势，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助力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他要求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扛起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党员服务工作，精准摸排老党员的生活状况、实际需求，细化帮扶举措，落实保障政策，切实为老党员排忧解难。要主动对标先进，从老党员的奋斗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党性修养，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马红环

0: 来到永宁镇西关村，分别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杜造成、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展玉芝。在杜造成家中，马红环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坚定生活信心。在展玉芝家中，马红环与老人拉家常，倾听他讲述过往经历，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长寿。马红环还叮嘱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处，细致入微，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持续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安享幸福晚年。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6月28号，2026年延庆区直机关文艺展演在延庆职业学院报告厅精彩上演，全区区直机关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同台献艺，以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元文艺形式，阐述履职担当的初心使命，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底蕴深厚、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现场，区文化和旅游局、区税务局联袂带来的开场舞蹈《盛世欢歌》节奏昂扬，气势恢宏，为整场演出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各单位特色作品轮番亮相，各展风采。区园林绿化局情景朗诵《绿满南荒，初心如磐》，区消防救援支队舞蹈《火焰中的逆行》，延庆公安分局独唱《新的方向》等节目一一上演。平日里扎根各行各业、坚守岗位一线的机关干部，用精彩纷呈的才艺表演诉说基层坚守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区检察院原创情景剧《长城脚下的法治副村长》引发全场强烈共鸣。节目取材于文物保护、基层治理一线真实工作案例，真实再现了检察机关创新推行法治副村长工作机制，精准赋能乡村振兴、助力依法治区建设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作为我区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群众文化生活汇演阶段重要场次，本次展演以担当实干、服务群众为核心主线，整体编排脉络清晰，层层递进，分为归水凝初心、雄关担使命、欢歌耀归川三大篇章。节目紧扣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平安建设等主题，深度融合长城、生态、红色、归和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沉浸式的文艺展演形式，既为机关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舒缓身心的优质平台，也畅通了各机关单位交流互通的渠道，有效凝聚起全区机关队伍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6月24号至26号，为期3天的全区双拥和退伍军人工作业务专题培训在区财政局举办。来自驻研部队、各乡镇街道、相关委办局、区属国企的分管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200人参加培训，以立体化、实景化教学模式夯实基层双拥与退伍军人工作业务根基，全面提升军地服务保障综合能力，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建设提质增效。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出席结业仪式。值得一提的是，培训期间同步举办业务知识竞赛，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

0: 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番茄是我国栽培面积比较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其果实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不过在番茄的整个生育期内，常常呢会遭受多种害虫的侵袭，其中蚜虫、白粉虱、番茄前叶蛾、棉铃虫以及红蜘蛛等危害尤为严重。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番茄虫害以及防治方法。第一，蚜虫。蚜虫属同翅目蚜科，是番茄苗期至成株期的常见害虫，其中桃蚜危害最为普遍，成虫与弱虫群集于叶片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严重的时候全株萎蔫枯死。蚜虫繁殖力非常的强，在温室内一年可以发生20到30代，以卵在杂草或者是枝鞘越冬，春秋两季危害最重。更为严重的是，蚜虫是番茄病毒病的主要传播介体，其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霉污病。防治上呢，应该优先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利用银灰膜驱避或者是黄色砧板诱杀有翅蚜，保护利用瓢虫、石蚜蝇等天敌。药剂可以选用比虫林、定虫咪、氟定虫酰胺等等，注意轮换用药。第二是白粉虱与烟粉虱。白粉虱与烟粉虱同属同翅目粉虱科，是涉事番茄的首要害虫，成虫和弱虫群聚于叶背刺吸枝叶，致使叶片褪绿、黄化、萎蔫，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其分泌的蜜露常常会诱发霉污病，污染叶片与果实，降低商品价值。烟粉虱还可以传播番茄黄化区叶病毒等多种病毒，造成毁灭性损失。粉虱一年发生多代，温室条件下可以周年繁殖，18到21度为最适合发生的温度。防治呢，应该在通风口设置60亩以上的防虫网，悬挂黄板监测诱杀，释放利蚜、小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可以选用螺虫乙酯、比虫林、联苯菊酯等药剂，注意喷匀打透，重点喷施叶背。第三，番茄前叶蛾。番茄前叶蛾属鳞翅目麦蛾科，是近年来入侵我国的重大检疫性害虫，主要危害番茄，也可以危害茄子、马铃薯等作物。幼虫潜入叶片取食叶肉，形成弯曲前道，严重的时候叶片皱缩脱落，还可以蛀食茎秆和青果，导致果实畸形腐烂。该虫在保护地内年发生10到12代，世代重叠，花期至果实成熟期为危害高峰。防治应该加强检疫，选用清洁种苗，利用性信息素诱捕监测成虫，释放明黄赤眼蜂等天敌。药剂防治抓住低龄幼虫期，选用苏云金杆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盐酸等等，注意交替使用。第四，棉铃虫与烟青虫。棉铃虫和烟青虫同属鳞翅目

叶蛾科是番茄花果期的主要蛀果害虫，幼虫主要蛀食花蕾、青果和成熟果实，幼果常常被吃空或者是引起腐烂脱落，成果呢虽然仅仅被蛀食部分果肉，但是蛀孔在地部，容易使得雨水和病菌流入，导致果实腐烂。一年发生多代，蚁蛹在土中越冬，七月至八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应该在冬季深翻土地，浇水淹地，减少越冬虫源，结合整枝摘除虫卵及初孵幼虫，在卵孵化高峰至低龄幼虫期喷洒苏云金杆菌、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三龄之后幼虫注入果内，喷药效果大幅下降。第五，红蜘蛛。红蜘蛛就是二斑叶螨，是番茄生长期的重要害螨。成螨和弱螨在叶片背面刺吸枝叶，初期出现白色小斑点，严重的时候叶片变黄变褐，并且是脱落，导致植株早衰，结果期受害可能造成大幅减产。高温干旱条件下呢，繁殖迅速，29到30度，相对湿度 35%到55% 的时候最容易爆发。防治应该加强田间水分管理，高温季节喷水增湿，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保护利用捕食螨等天敌。药剂呢，可以选用达螨灵、乙螨唑、罗螨酯等专用杀螨剂。注意重点喷湿叶背，连喷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六，综合防治。首先呢，选用抗虫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倒查，避免长期连作。清洁田园，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减少虫源基数。其次呢，优先选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比如设置防虫网、悬挂黄栏板、释放天敌昆虫等，构建生态屏障。再次呢，就是加强虫情监测，利用性信息素、幼虫板等工具掌握发生动态，抓住害虫低龄期或者是弱虫期精准施药。最后就是化学防治，应该选用高效低毒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注意轮换用药，避免抗药性的产生，确保番茄产品质量安全。石榴树是一种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其果实籽粒晶莹，营养丰富，花朵艳丽，深受大家的喜爱。科学合理的养护管理是确保石榴树健康生长、连年丰产的关键所在。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石榴树的养护方法和管理。第一，土壤与选址。石榴树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但是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或者是壤土当中生长最佳。土壤 pH 值以 6.5 到 7.5 为宜，微酸性至中性环境最为理想。过于粘重的土壤会导致根系呼吸不畅，影响植株发育。种植前呢，可以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掺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或者是河沙，以改善土壤结构和通透性。低洼低水地块呢，不宜种植石榴，长期水涝容易导致根腐病的发生。石榴树喜光，应该选择向阳通风良好的地块种植，每日至少需要6小时以上的直射光照，光照不足会导致开花减少，果实品质下降。同时呢，应该避开风口和容易遭受晚霜危害的低洼地。庭院种植的时候，建议距离建筑物 1.5 米以上，为树冠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北方地区种植呢，应该选择背风向阳处，以减轻冬季寒风对树体的伤害。第二，水肥管理。石榴树耐旱怕涝，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萌芽期至开花前蓄水量比较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花期适当控水，防止落花落果。果实膨大期呢，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促进果实发育。采收以后至落叶前减少浇水，帮助枝条充实老化。夏季高温的时候，可以每7到10天浇一次透水，雨季注意及时的排除田间积水，避免根系缺氧腐烂。石榴树施肥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机肥在秋季采果以后施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追肥分3次进行，第一次在萌芽前以氮肥为主，促进枝叶生长；第二次在落花以后施氮磷钾复合肥，促进果实膨大；
第三次在果实转色期以钾肥为主，提升果实的品质。成年树每年可以施附鼠有机肥20到30千克，施肥以后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养分吸收。第三，修剪整形。石榴树修剪分为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两个时期。冬季修剪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进行，主要目的呢是调整树形，疏除病虫枝和过密枝。夏季修剪在生长季节进行合虫，桃柱名幼虫蛀食果实，可以在成虫羽化期悬挂性幼剂或者是糖醋液诱杀，幼虫孵化期喷施绿虫苯甲酰胺防治。蚜虫群其嫩梢吸食枝叶，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喷雾防治。寄壳虫可以用硬毛刷人工清除，严重的时候喷施螺虫蚁酯，提倡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保护天敌昆虫。第五，越冬管理。石榴树耐寒性中等，成年树可以耐短期-15度的低温，幼树耐寒性比较弱。北方地区冬季应该对幼树进行防寒保护，树干呢可以缠绕草绳或者是包裹防寒布，根部培土20到30厘米后。极寒地区可以在树冠覆盖无纺布或者是搭建防风帐，入冬之前浇一次风冻水，有利于提高土壤热容量，减轻根系冻害。冬季修剪应该在严寒期过后萌芽前完成，重点剪除病虫枝、枯死枝、交叉枝和过密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对一年生枝条适度短截，促进分枝和结果母枝形成。修剪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剪下的枝条，集中烧毁或者是深埋，减少病虫害的来源。结合修剪，可以全树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杀灭越冬病虫，为来年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俊妓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皇后，其花容俊美，姿态万千，芳香馥郁，而且四季常开，深受花友朋友们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月季花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第一，月季主要病害及防治。白粉病是月季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随后扩大并着生白色粉状物，导致叶片反卷皱缩变厚，叶柄和嫩梢染病以后呢，稍微膨大并且反向弯曲，花蕾染病以后花姿畸形，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植株衰弱。该病菌在芽叶枝上越冬，靠风力传播，最适合发病的温度为17到25度，5到6月和9到10月为发病的盛期。土壤当中氮肥过多或者是钾肥过少的时候容易发病，防治上呢，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早春清除并且烧毁病叶，适度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发病前后可以喷洒粉锈凝、百菌清等药剂。第二是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月季的叶片、花梗和嫩枝，病斑初期

0: 为紫褐色至褐色小点，之后呢扩展变为黑色或者是深褐色，常常会有黄色晕圈包围。严重的时候，整株中下部叶片全部脱落，枝条枯死。病菌在病枝叶或者是落叶中越冬，借风雨传播。夏末以后危害最重，高温干旱的时候病害扩展缓慢，衰弱植株容易发病。防治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冬季对病株进行重修剪，生长季经常修剪，保持通风良好，可以选用百菌清、多菌灵、戴森新、甲基托布金等药剂来防治。第二是疟疾主要的虫害及防治。蚜虫是疟疾最常见的害虫之一，一年发生10到30代，以卵在枝梢、芽叶和树皮缝裂等处越冬，3月中旬开始危害，4月至5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可以结合冬季修剪，剪除有卵枝条，利用黄色粘胶板诱粘有翅芽，在初孵期和产卵前喷洒比虫林、敌杀死等药剂。介壳虫一年发生1到4代，雌虫会在蜡壳中越冬，在枝干叶片上均可寄生，造成树势衰弱，生长不良，严重的时候整株枯死。防治的可以人工刮除枝干上虫体和蜡壳，加强管理，适当的修剪，增加通风透光度，及时剪除虫枝销毁，在若虫初孵期喷洒花宝、比虫林、芥满灵等药剂，或者是根周开沟环湿、敷南丹等内息药剂。菊刺粉虱一年发生4代，分别在5月下旬、7月下旬、8月下旬和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达到发生盛期。蚁老鼠幼虫在叶背越冬，造成叶片黄化，冬季应该清除枯叶杂草，消灭越冬成虫。发生期可以用晶体敌百虫、氧化乐果、敌敌畏、沙明松等药剂来防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尝试过无数种节食减肥的方法，体重却依然暴涨，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一次次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中解脱出来呢？相信每个面临身材问题困扰的人呢，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头疼。身边减肥失败的人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减肥不只是减掉赘肉，更是一次心灵之旅。不要一味盲目的去节食，学会与食物合作才是减肥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来看看如何在不节食的前提下帮助您减肥成功。与减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那么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在减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如何与食物相处呢？减肥不能挨饿，要与食物合作，是本书提出的核心观点。那么要弄明白什么是与食物合作，那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人类的大脑。人类最先出现的大脑呢，是位于后脑，叫做爬行动物脑，负责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还有消化、食欲等等。随着这个生命的进化，人类呢就出现了第二个脑，叫做哺乳脑。从此以后啊，人就有了情感和情绪，所以呢这个脑也叫做情绪脑。最后出现的高级脑又被称为理性脑，它是位于人的前额部位。理性脑呢无法控制本能，却能对本能进行认知和思考，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最后呢做出决定。我们最原始的饥饿感和饱胀感呢，是爬行动物脑产生的，它会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这个情绪脑，情绪脑呢对这个信息呢做出相应的加工之后，再传递给理性脑，最后呢由理性脑决定吃什么吃多少。只有三个脑协调一致了，才能真正实现与食物合作。但是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情绪脑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呢，往往会曲解爬行动物脑的原意，而是把这个生气啊、高兴啊、沮丧啊、无聊啊或者痛苦的情绪啊掺杂在其中了，从而呢引发了情绪化进食。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想吃甜品、冰激凌；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呢，即使一天都没有吃饭，却丝毫感觉不到饿。这就是情绪脑影响理性脑判断的结果呀。与食物合作呢，也就是要我们学会啊，去倾听身体的信号，尊重自己的饥饿感和饱胀感，不带任何偏见的承认我们对于食物的本能反应。哎呀，做到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呢不仅有舌头和肠胃，还有思想和情绪，很多的时候呢理性脑啊真的一点都不理性，情绪脑呢也常常呢会来搅和进来，试图呢左右你吃什么吃多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与食物合作呢？怎样才能从一次次的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当中解脱出来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书中介绍的八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永远放弃掉节食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这个小美呢，从25岁以后啊，就一直掐在节食到反弹，反弹到节食的恶性的循环当中了。 这不但导致他越来越胖，还严重的挫伤了自信心，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这种自卑的心态呢，不仅体现在对减肥这件事情上，甚至呢还影响了小美对工作和生活的信心。毕竟啊，人们总会认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体重的人，肯定也无法很好的把控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说，为了摆脱节食反弹的这个减肥的怪圈，重塑自己的自信，放弃节食心态呢是第一步。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尊重饥饿感。减肥的人呢，往往觉得饥饿是可耻的，其实呢，饥饿是一种直接健康的感觉，是身体内部发出的重要信号。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哈，如果你对饥饿置之不理，不但不能让身体忘记饥饿，反而啊会让身体感受到恐慌，触发囤积食物、暴饮暴食的原始冲动。另外呢，尊重饥饿感还意味着，如果能够及时满足你的胃，就不用总是大吃大喝了。欲望啊，总是在越不能及时满足的时候呢，就

0: 越发的膨胀起来，这个长期的压抑啊，对食物的需求的话，就会导致内心产生焦虑和不满足感啊，从而导致在恢复饮食的时候呢，即使这个胃已经饱了，心里呢却仍然有个声音在高喊，我还要吃。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吃你想吃的食物，只要不是暴饮暴食，尽管去吃你想吃的食物吧。事实证明啊，不吃肉，不吃主食，不吃冰激凌和甜品等减肥方法呢，都持续不了太久，而且呢有损身体健康。当然啦，减肥期间啊，你可以适量的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但是没有必要完全抵制。当你和某种食物形成敌对关系的时候呢，内心啊就会产生强烈的驱使感，极大增强了这种食物对你的吸引力。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倾听吃饱了的身体信号。这个小杰啊，是特别喜欢聚会，更加酷爱吃，但是呢每次吃饭的时候啊，他似乎对饱这件事儿一点都不敏感，明明吃饱了却不知道停下来，直到感觉撑到难受了，才会猛然发现啊，自己其实早就饱了。那么尝试慢慢的感受和唤醒敏锐的吃饱的感觉，是达到食物与身体和谐统一的一个过程，是做到呢与食物合作的关键的一步。第五个原则呢，就是感受食物带来的满足。丹尼啊是一位模特，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保持身材，因此呢他的这个菜单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禁忌，可是呢越是禁忌啊就越是渴望。没办法呀，丹尼只好为喜爱的食物寻找所谓低卡的替身。你比如说，当他想吃薯条的时候，就用一个光溜溜的烤土豆来代替；当他想吃曲奇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苹果来代替。但是糟糕的是，这些替身完全不能带给他满足感呀，他总是不满意啊。明明一包薯条就能解决的问题，吃了几个土豆，嘴呢还是没能停下来。其实在这种宜人的环境里啊，吃着自己真正想吃的食物，所获得的这个愉悦感是非常宝贵的，它能够极大的增加你对生活的满意度。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坦然接受这种愉悦的话呢，反而会发现啊，不用吃的太多呀，你就已经感到饱了。第六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用食物解决情绪问题。丽莎呢是一位作家，每当她的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呢，啊，做一些点心吃呢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方法。而她14岁的女儿菲菲，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一大袋薯条，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狂吃起来。这不是因为饿啊，而是为了利用吃东西拖延做作业的时间。每个人呢都难免啊有情绪的起伏，来寻找正确的安抚、宽慰和转移情绪的方法呢是很重要的。用食物应对坏情绪并不是明智之举。第七个原则呢，就是尊重自己的身体。身材呢不是单纯靠饮食控制就能改变的，年龄啊、基因啊等等诸多的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学习去欣赏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呢才会自我感觉更好。如果总是不切实际的挑剔身材，就很容易陷入节食反弹的怪圈当中去了。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享受运动本身的快乐。有多少人呢是把运动当作减肥的工具的，在减肥阶段呢，挑战各种高强度的运动往往是欲速而不达，节食运动双管齐下却坚持不了多久。你看这样的反复循环是不是许多人减肥的现状呢？为什么为了减肥的运动总是难以坚持呢？哎，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是相关联的。首先呢，节食会让体能大幅的下降，让原本轻松的运动呢变得异常的艰难。第二啊， 一味追求高强度的运动，让运动的过程呢失去了快乐的感觉，成为一种啊近乎残酷的身体折磨。那么这样的运动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呢？事实上呢，当我们选择合适的锻炼强度，把运动时的注意力呢转移到享受运动本身，而不是紧盯着卡路里的消耗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呢，运动也能带给自己很棒的感觉哦，变得容易坚持多了。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减肥指南，减肥的目的不仅是彻底告别肥胖，获得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要让减肥者的心理呀，由此变得更加的健康，生活和工作呢，都能获得全面的提升。而只有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真实的声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肥自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呢，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啊，可见肥胖不仅是身体问题，更是心理问题。所以呢，想要甩掉赘肉，必须啊要先颠覆自己对减肥的认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百闻不如一见。汉宣帝时期，西北部的羌族对朝廷不满，经常侵扰内地，在边疆引发骚乱。汉武帝派遣了很多将领前往平息叛乱，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汉朝有位老将名叫赵充国，他的战斗经验丰富，就是年龄太大了，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打算派赵充国前去平息叛乱，但是顾忌他年事已高，因此先找他来谈一谈。汉宣帝问赵充国，如今西北地区年年遭受羌族侵扰，你认为哪个将领适合平息叛乱呢？赵充国说，老臣以为自己便是最佳人选，并愿领兵出战。汉宣帝又问，那你觉得带多少人马能够击败羌族？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对方的军事实力如何，在后方难以正确估计，还是让我前往西北前线了解情况之后再制定作战方案吧。汉宣帝看赵充国这么有把握，就把他派到了西北前线。赵充国到达西北后，并没有贸然出兵作战，而是先做好防御工作，让士兵啊守在营里。然后他实地调查了羌族的情况，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羌族人都反对朝廷，一些羌族部落并没有进攻汉朝的打算。于是呢，赵充国采取了两种方式，对于那些好战的羌族部落，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那些不希望战斗的羌族部落，采取招降的方式，从内部逐渐瓦解羌族。赵充国先派人前去谈判，招降了好几个羌族部落。之后呢，他又趁着羌族放松警惕的时候，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退了羌族，为汉朝西北边疆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

0: 开车工作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1: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0: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0: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基层党员，余波、张若冰、马红环分别参加；一举归川展风采，初心如炬担使命，延庆区直机关文艺展演精彩上演；200名双拥骨干集中充电，以专业赋能退伍军人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陈阳、段帆、段建鹏、张怡凡、赵凤琪报道。在党的10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余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全面推进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余波来到延庆镇上水磨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丁洪济。丁洪济1963年10月出生，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目前已有28年党龄。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发挥自身手艺特长，主动帮助邻里修缮房屋、修整设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今年，丁洪济因身体原因接受了手术治疗，后续需长期服药，面临较重的医药负担。余波来到丁洪济家中，详细询问其术后恢复状况和看病就医家庭情况，希望他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安心调养身体，积极克服当前困难，争取早日康复。余波还叮嘱属地要时刻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勤走动，常看望，细致了解生活困难党员的身体状况与实际需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当前已进入主训期，镇村两级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特别是要紧盯老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各项防汛举措落到实处，深入细致做好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若冰来到康庄镇小曹营村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张庆安，为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向他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张若冰与老党员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张若冰叮嘱老党员要保重身体，放宽心态，安心安享晚年，希望老党员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延庆区各项事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优势，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助力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他要求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扛起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党员服务工作，精准摸排老党员的生活状况、实际需求，细化帮扶举措，落实保障政策，切实为老党员排忧解难。要主动对标先进，从老党员的奋斗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党性修养，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马红环来到永宁镇西关村分别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杜造成、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攒玉芝。在杜造成家中， 马红环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坚定生活信心。在攒玉芝家中，马红环与老人拉家常，倾听他讲述过往经历，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长寿。马红环还叮嘱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处，细致入微，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持续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安享幸福晚年。记者

韩冰、张怡凡报道。6月28号，2026年延庆区直机关文艺展演在延庆职业学院报告厅精彩上演，全区区直机关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同台献艺，以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元文艺形式，阐述履职担当的初心使命，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底蕴深厚、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现场，区文化和旅游局、区税务局联袂带来的开场舞蹈《盛世欢歌》节奏昂扬，气势恢宏，为整场演出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各单位特色作品轮番亮相，各展风采。区园林绿化局情景朗诵《绿满南荒》初心如盘，区消防救援支队舞蹈《火焰中的逆行》，延庆公安分局独唱《新的方向》等节目一一上演。平日里扎根各行各业、坚守岗位一线的机关干部，用精彩纷呈的才艺表演诉说基层坚守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区检察院原创情景剧《长城脚下的法治副村长》引发全场强烈共鸣。节目取材于文物保护、基层治理一线真实工作案例，真实再现了检察机关创新推行法治副村长工作机制、精准赋能乡村振兴、助力依法治区建设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作为我区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群众文化生活汇演阶段重要场次，本次展演以担当实干、服务群众为核心主线，整体编排脉络清晰，层层递进，分为归水凝初心、雄关担使命、欢歌要归川三大篇章。节目紧扣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平安建设等主题，深度融合长城、生态、红色、归和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沉浸式的文艺展演形式，既为机关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舒缓身心的优质平台，也畅通了各机关单位交流互通的渠道，有效凝聚起全区机关队伍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6月24号至26号，为期3天的全区双拥和退伍军人工作业务专题培训在区财政局举办，来自驻研部队、各乡镇街道、相关委办局、区属国企的分管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200人参加培训，以立体化、实景化教学模式夯实基层双拥与退伍军人工作业务根基，全面提升军地服务保障综合能力，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建设提质增效。区委常委、区人五部政委吴晓通出席结业仪式。值得一提的是，培训期间同步举办业务知识竞赛，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番茄是我国栽培面积比较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其果实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不过在番茄的整个生育期内，常常呢会遭受多种害虫的侵袭，其中蚜虫、白粉虱、番茄前叶蛾、棉铃虫以及红蜘蛛等危害尤为严重。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番茄虫害以及防治方法。

第一，蚜虫。蚜虫属铜翅木蚜科，是番茄苗期至成株期的常见害虫，其中桃蚜危害最为普遍，成虫与弱虫群集于叶片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严重的时候全株萎蔫枯死。蚜虫繁殖力非常的强，在温室内一年可以发生20到30代，以卵在杂草或者是枝鞘越冬，春秋两季危害最重。更为严重的是，蚜虫是番茄病毒病的主要传播介体，其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霉污病。防治上呢，应该优先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利用银灰膜驱避或者是黄色砧板诱杀有翅蚜，保护利用瓢虫、石蚜蝇等天敌。药剂可以选用比虫林、定虫咪、氟定虫酰胺等等，注意轮换用药。第二是白粉虱与烟粉虱。白粉虱与烟粉虱同属铜翅木粉虱科，是涉虱番茄的首要害虫，成虫和弱虫群聚于叶背刺吸枝叶，致使叶片褪绿黄化萎蔫，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其分泌的蜜露常常会诱发霉污病，污染叶片与果实，降低商品价值。烟粉虱还可以传播番茄黄化区叶病毒等多种病毒，造成毁灭性损失。粉虱一年发生多代，温室条件下可以周年繁殖，18到21度为最适合发生的温度。防治呢，应该在通风口设置60目以上的防虫网，悬挂黄板监测诱杀，释放利蚜、小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可以选用螺虫乙酯、比虫林、联苯菊酯等药剂，注意喷匀打透，重点喷施叶背。第三，番茄前叶蛾。番茄前叶蛾属鳞翅目麦蛾科，是近年来入侵我国的重大检疫性害虫，主要危害番茄，也可以危害茄子、马铃薯等作物。幼虫潜入叶片取食叶肉，形成弯曲前道，严重的时候叶片皱缩脱落，还可以蛀食茎秆和青果，导致果实畸形腐烂。该虫在保护地内年发生10到12代，世代重叠，花期至果实成熟期为危害高峰。防治应该加强检疫，选用清洁种苗，利用性信息素诱捕监测成虫，释放明黄赤眼蜂等天敌。药剂防治抓住低龄幼虫期，选用苏云金杆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盐酸等等，注意交替使用。第四，棉铃虫与烟青虫。棉铃虫和烟青虫同属鳞翅目叶蛾科，是番茄花果期的主要蛀果害虫。幼虫主要蛀食花蕾、青果和成熟果实，幼果常常被吃空或者是引起腐烂脱落，成果呢虽然仅仅被蛀食部分果肉，但是蛀孔在地部，容易使得雨水和病菌流入，导致果实腐烂。一年发生多代，以蛹在土中越冬，7月至8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应该在冬季深翻土地、浇水淹地，减少越冬虫源，结合整枝摘除虫卵及初孵幼虫，在卵孵化高峰至低龄幼虫期喷洒苏云金杆菌、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三龄之后幼虫注入果内，喷药效果大幅下降。第五，红蜘蛛。红蜘蛛就是二斑叶螨，是番茄生长期的重要害螨，成螨和弱螨在叶片背面刺吸枝叶，初期出现白色小斑点，严重的时候叶片变黄变褐，并且是脱落，导致植株早衰，结果期受害可能造成大幅减产。高温干旱条件下呢，繁殖迅速，29到30度，相对湿度35%到55%的时候最容易爆发。防治应该加强田间水分管理，高温季节喷水增湿，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保护利用捕食螨等天敌。药剂呢，可以选用达螨灵、乙螨唑、罗螨酯等专用杀螨剂，注意重点喷施叶背，连喷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六，综合防治。首先呢，选用抗虫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倒查，避免长期连作。
清洁田园，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减少虫源基数。其次呢，优先选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比如设置防虫网，悬挂黄栏板，释放天敌昆虫等，构建生态屏障。再次呢，就是加强虫情监测，利用性信息素、幼虫板等工具掌握发生动态，抓住害虫低龄期或者是弱虫期精准施药。最后就是化学防治，应该选用高效低毒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注意轮换用药，避免抗药性的产生，确保番茄产品质量安全。石榴树是一种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其果实籽粒晶莹，营养丰富，花朵艳丽，深受大家的喜爱。科学合理的养护管理是确保石榴树健康生长、连年丰产的关键所在。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石榴树的养护方法和管理。第一，土壤与选址。石榴树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但是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或者是壤土当中生长最佳。土壤 pH 值以 6.5 到 7.5 为宜，微酸性至中性环境最为理想。过于粘重的土壤会导致根系呼吸不畅，营养植株发育。种植前呢，可以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掺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或者是河沙，以改善土壤结构和通透性。低洼低水地块呢，不宜种植石榴，长期水涝容易导致根腐病的发生。石榴树喜光，应该选择向阳通风良好的地块种植，每日至少需要6小时以上的直射光照，光照不足会导致开花减少，果实品质下降。同时呢，应该避开风口和容易遭受晚霜危害的低洼地。庭院种植的时候，建议距离建筑物 1.5 米以上，为树冠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北方地区种植呢，应该选择背风向阳处，以减轻冬季寒风对树体的伤害。第二，水肥管理。石榴树耐旱怕涝，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萌芽期至开花前蓄水量比较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花期适当控水，防止落花落果。果实膨大期呢，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促进果实发育。采收以后至落叶前减少浇水，帮助枝条充实老化。夏季高温的时候，可以每7到10天浇一次透水，雨季注意及时的排除田间积水，避免根系缺氧腐烂。石榴树施肥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机肥在秋季采果以后施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追肥分3次进行，第一次在萌芽前以氮肥为主，促进枝叶生长；第二次在落花以后施氮磷钾复合肥，促进果实膨大；第三次在果实转色期以钾肥为主，提升果实的品质。成年树每年可以施腐熟有机肥20到30千克，施肥以后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养分吸收。第三，修剪整形。石榴树修剪分为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两个时期。冬季修剪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进行，主要目的呢是调整树形，疏除病虫枝和过密枝。夏季修剪在生长季节进行，包括抹芽、摘心、疏枝等等，目的是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调节营养分配。夏季修剪呢，宜轻不宜重，避免过度削弱树势。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建议在春季气温回升以后再进行修剪，防止剪口受冻。石榴树常用树形为自然开心型或者是丛状型，修剪的时候应该保留3到5个主枝，使树冠分布均匀，对徒长枝进行短截或者是疏除，对结果母枝适度回缩更新。注意保留内堂健壮枝条，避免结果部位外移。对于衰老树，可以通过重回缩进行更新复壮，剪除衰老大枝，培养新主枝，恢复树势和产量。剪口应该平滑，较大剪口可以涂抹愈合剂来保护。第四，病虫害防治。石榴树常见的病害主要包括肝腐病、褐斑病和根腐病。肝腐病危害枝干和果实，发病初期可以用甲基拖布巾涂抹病斑，
褐斑病危害叶片，可以喷施波尔多液来预防。根腐病多是因为积水而引发的，应该注意排水，发病以后用恶霉灵灌根来处理。冬季清人是预防病害的关键，应该及时的清除落叶落果，减少病原菌越冬。

因素，主要虫害有桃柱明蚜虫和介壳虫。桃柱明幼虫蛀食果实，可以在成虫羽化期悬挂性釉剂或者是糖醋液釉杀，幼虫孵化期喷施绿虫苯甲酰胺防治。蚜虫群其嫩梢吸食枝叶，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喷雾防治。介壳虫可以用硬毛刷人工清除，严重的时候喷施螺虫蚁酯。提倡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保护天敌昆虫。第五，越冬管理。石榴树耐寒性中等，成年树可以耐短期零下15度的低温，幼树耐寒性比较弱。北方地区冬季应该对幼树进行防寒保护，树干呢可以缠绕草绳或者是包裹防寒布，根部培土20到30厘米厚。极寒地区可以在树冠覆盖无纺布或者是搭建防风帐，入冬之前浇一次风冻水，有利于提高土壤热容量，减轻根系冻害。冬季修剪应该在严寒期过后萌芽前完成，重点剪除病虫枝、枯死枝、交叉枝和过密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对一年生枝条适度短截，促进分枝和结果母枝形成。修剪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剪下的枝条，集中烧毁或者是深埋，减少病虫害的来源。结合修剪，可以全数喷施3-5波每度石榴合剂，杀灭越冬病虫，为来年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月季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皇后，其花容俊美，姿态万千，芳香馥郁，而且四季常开，深受花友朋友们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月季花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第一，月季主要病害及防治。白粉病是月季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随后扩大并着生白色粉状物，导致叶片反卷皱缩变厚，叶柄和嫩梢染病以后呢，稍微膨大并且反向弯曲，花蕾染病以后花姿畸形，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植株衰弱。该病菌在芽叶枝上越冬，靠风力传播，最适合发病的温度为17到25度，5到6月和9到10月为发病的盛期。土壤当中氮肥过多或者是钾肥过少的时候容易发病，防治上呢，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早春清除并且烧毁病叶，适度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发病前后可以喷洒粉锈凝、百菌清等药剂。第二是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月季的叶片、花梗和嫩枝，病斑初期为紫褐色至褐色小点，之后呢扩展变为黑色或者是深褐色，常常会有黄色晕圈包围，严重的时候整株中下部叶片全部脱落，枝条枯死，病菌在病枝叶或者是落叶中越冬，借风雨传播，夏末以后危害最重，高温干

汗的时候，病害扩展缓慢，衰弱植株容易发病，防治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液。冬季对病株进行重修剪，生长季经常修剪，保持通风良好，可以选用百菌清、多菌灵、戴森新、甲基托布金等药剂来防治。第二是疟疾主要的虫害及防治。蚜虫是疟疾最常见的害虫之一，一年发生10到30代，以卵在枝梢、芽叶和树皮缝里等处越冬，三月中旬开始危害，4月至5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可以结合冬季修剪，剪除有卵枝条，利用黄色粘胶板诱粘有翅芽，在初孵期和产卵前喷洒比虫林、敌杀死等药剂。介壳虫一年发生1到4代，雌虫会在蜡壳中越冬，在枝干叶片上均可寄生，造成树势衰弱，生长不良，严重的时候整株枯死。防治的可以人工刮除枝干上虫体和蜡壳，加强管理，适当的修剪，增加通风透光度，及时剪除虫枝销毁，在若虫初孵期喷洒花宝、比虫林、芥满灵等药剂，或者是根周开沟环湿、敷南丹等内息药剂。菊刺粉虱一年发生4代，分别在5月下旬、7月下旬、8月下旬和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达到发生盛期。蚁老鼠幼虫在叶背越冬，造成叶片黄化，冬季应该清除枯叶杂草，消灭越冬成虫。发生期可以用晶体敌百虫、氧化乐果敌。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的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看。

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

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

0: 也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的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闷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宁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

0: 面对心怀叵测的异女，立场不明的异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询问。
5: 焦少成干笑道，为自己的决定找理论支持。
6: 你咋自在咋来嘛。两个月前我们一个处长他大去世，处长非常伤心。大，最起码你还活得好好的，在人前了吗？
7: 大也有大的不是。不怪我娃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厅官，这脑子好使得很了嘛。
6: 我不答应不得行嘛。走，吃饭走。
5: 焦少成说着起身，不料焦老财屁股跟长在椅子上似的一动不动，掏出烟袋锅，从烟袋里装起烟丝来。见老爹没有走的意思，焦少成就将桌上的火柴盒用手拨过去。焦老财往烟锅里装好了烟，划一根火柴点燃烟，便猛砸烟嘴儿，便用老人般不满的手指反复压着烟锅里的火星。很快一股一股青烟一样的烟雾便笼罩了父子俩。半天焦老财才说，
6: 既然答应大了，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支持大从速把人给取回来。哎，支持支持。大，咱一不缺钱，二不缺粮，三不缺人手，多少人等着舔咱嘞。
7: 对了嘛，但还缺你娃的高抬贵手了嘛。
6: 我高抬贵手？大，我怎么听着这么费劲呢？大，有话你直说嘛。别听着，你以后不要再追查那个病人了。
5: 焦老财从中间拿着烟杆，好像在平衡一个至为重要的事体。焦少成惊得从大椅子上跳起来，盯着父亲。
6: 啊，就那个泥板人呐，您让您儿子别查他了。
7: 啊，大给了你一个健全的体魄。
6: 焦厅长，你耳朵没听错。
7: 为什么？
5: 焦少成泄气地坐回椅子，瘫软成一滩肉泥。
6: 他是大好人，
7: 你没听他的那些名号，国菩萨、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还有许多呢。我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升厅长的时候我求过他的字儿，送主席了，当时他没有为难我，他是好人。
6: 好人？您肯定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教唆的，否则您不会麻迷不分为难你儿子。
8: 是我兰芝，是我教唆的你爸，要想娶我女儿山丹丹，就不能得罪百姓之王倪百人，动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要留着他成就我的好姻缘嘞。
5: 焦少成听罢气得打颤，发疯般的打开门，对着兰芝儿和他肩头的鹰吼道，
9: 狗肉上不了坛场，你这烂事儿也能到警察局里来瞎嚷嚷？
8: 我就嚷嚷了，我就嚷嚷了，怎么的？以后你得管我叫老

0: 安之儿丝毫不气道。话未说完，焦少成就抡起胳膊打了过去，不料胳膊被兰芝儿的爱鹰钳住，疼得直喊娘。兰芝儿继续道：
1: 老财，来管管你这不孝之儿，不孝之子。
0: 焦老财忙拉回儿子，使其免遭鹰毁容。见鹰被兰芝儿安

0: 早已站满看热闹的人。事情发生的突然而怪诞，大伙儿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齐天意当好人，将焦老财拉出房间，并把他和山丹丹安顿在宾馆高级房间。这一切安顿停当，他才找到焦少成，提醒他找个借口离开咸阳一半天，给老爷子做做样子。正好桌子上电话四爷得知那边闹得不可开交似的，事实响起是通知焦少成回城里开十局分析会。焦少成苦笑着说，
1: 闲人好像你齐天意知道省里安排似的。
2: 对，不得不承认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请示过我的。
0: 这时兰芝儿冲进门来，英被隔在了屋外，他较真道，
3: 呀，两个人都进一个房间不行，沈丹丹暂时还不能陪老财睡觉，还没有过门嘞。
4: 啥？马不跳鞍子还跳嘞？这我不找你事儿，你还找我事儿啊？我问你，青铜佛呢？
0: 说着急令警察抓捕兰芝儿。齐天意连忙劝阻，
2: 少成别毛躁，这乡土中国乡绅社会不能光靠武力解决问题吗？
4: 记住，看在齐大记者的面上，这次我暂时不动你，但你若再敢造次，那兔儿就不在一个窝里卧了。北车，带上程家傲。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

0: 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带来的作品是《坚实之路》，作者馒头大师，摘自《读者》。一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斗机，从方案到列装，要经得起全方位的检验。在之后的几年里，宋文聪和团队一起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和论证，修改了无数遍方案，一步步勾勒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大体轮廓。1986年7月14号，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新一代战斗机立项制造，新一代的战斗机被命名为歼十，而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就是宋文聪。因为用的就是他当年提出的那套方案，这一年宋文聪已经56岁，但他义无反顾。1992年，歼十已经完成全金属样机的制造，从1986年立项到1992年造成第一架金属样机，过去了整整6年。在这6年里，宋文聪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要知道，一架战斗机由10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一般来说，一架飞机研制时，新产品的采用率不能超过30%。若要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歼十研发时采用了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

新工艺，新品采用率超过60%，因此有人这样评价，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确实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制造一个小小的起落架，坚实的起落架设计是 Y 八字，倾斜角近18度，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制造，于是大家想到了和国外合作，但外国专家开出的价格是265万美元，这只是评审费，还要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看到宋文聪犹豫，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方案人员都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造不出来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找到我们，但那个时候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宋文聪听了这话，火气上来了，他想起当初苏联专家撤走时，他所在的试飞车间里，无论是组装好的还是没有组装好的飞机都成了钢铁垃圾。他告诉同事，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当乞丐，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我们，我们要让坚实的起落架流我们自己的血液。之后经过200多次试验，我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终于通过了验收。宋文聪和他的团队处处为国家争取利益，但他们的个人生活一直很简朴。宋文聪当时的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出于需要，宋文聪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密。在他人间蒸发的那些年里，他的弟弟去他家，看到他的书架上放了几本关于牙科的书，从此就一直对宋文聪去当牙医了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但这一切在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一刻终于要到来了。1998年3月23号下午4点，歼十的首位试飞员雷强终于等到了指令。这一天是歼十首次试飞的日子。当时是试飞大队的政委陪雷强走到飞机边的，政委发现这个身经百战的小伙子脸色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样。当然试飞前雷强是不可能喝酒的，政委给雷强测了脉搏，每分钟152次。经历过数十次空中险情都化险为夷的雷强，此时此刻确实非常紧张。这是祖国最新一代战斗机的首次试飞，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雷强进入驾驶座舱，放下座舱盖，向飞机旁的人挥了挥手，他发现试飞局的局长在流泪。雷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印象中第一次有人在他试飞前流泪，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领导。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危险，试飞员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而他要试驾的是一架新品率超过60%的测试机，这和他以前试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之前就有外国专家断言，就算中国造得出新型战斗机，也培养不出新型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国外的新型战斗机飞行试验中都出现过摔机事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雷强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不复还的问题，他登机前说的话是，只要今天飞机不爆炸，就是缺胳膊断腿，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雷强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现场的所有人顿时欢呼雀跃，不少人已经泪洒当场。在按照计划绕场3圈并完成各项测试动作后，雷强发现油表显示油量还有剩余，在向地面指挥员请示后多飞了一圈，随后才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在蜂拥赶来的人群中，雷强看到了一个略显蹒跚的身影，已经68岁的宋文聪。雷强紧紧地抱住了总设计师宋文聪，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两个人都泪流满面。2003年3月生产出的

交付中国空军率先试用。在交付仪式上，宋文聪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动容的话：坚持到今年已经18岁，终于可以参军了。之后的进展可以称得上无往不利。2003年12月，歼十双座型号原型机首飞成功。2004年，中国空军开始大规模列装歼十战斗机。2005年，公开报道中首次出现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十战斗机。2008年11月5号，歼十战斗机在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此时的歼十战斗机已经衍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航电系统基本上自主研发生产。2022年3月11号，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6架歼十 CE 战斗机接装仪式，这是歼十这一代航空主战装备首次成体系成建制出口。在歼十系统战斗机出口到巴基斯坦的6年前，被称为歼十之父的宋文聪去世，享年86岁。从1998年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3月23号。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呵呵，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3: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6: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6: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
8: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8: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8: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8: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番茄是我国栽培面积比较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其果实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不过在番茄的整个生育期内，常常的会遭受多种害虫的侵袭，其中蚜虫、白粉虱、番茄前叶蛾、棉铃虫以及红蜘蛛等危害尤为严重。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番茄虫害以及防治方法。第一，蚜虫。蚜虫属同翅目蚜科，是番茄苗期至成株期的常见害虫，其中桃蚜危害最为普遍，成虫与弱虫群集于叶片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严重的时候全株萎蔫枯死。蚜虫繁殖力非常的强，在温室内一年可以发生20到30代，以卵在杂草或者是枝鞘越冬，春秋两季危害最重。更为严重的是，蚜虫是番茄病毒病的主要传播介体，其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霉污病。防治上呢，应该优先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利用银灰膜驱避或者是黄色砧板诱杀有翅蚜，保护利用瓢虫、石蚜蝇等天敌。药剂可以选用比虫林、定虫咪、氟定虫酰胺等等，注意轮换用药。第二是白粉虱与烟粉虱。白粉虱与烟粉虱同属同翅目粉虱科，是涉事番茄的首要害虫。成虫和弱虫群聚于叶背刺吸枝叶，致使叶片褪绿、黄化、萎蔫，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其分泌的蜜露常常会诱发霉污病，污染叶片与果实，降低商品价值。烟粉虱还可以传播番茄黄化区叶病毒等多种病毒，造成毁灭性损失。粉虱一年发生多代，温室条件下可以周年繁殖，18到21度为最适合发生的温度。防治呢，应该在通风口设置60亩以上的防虫网，悬挂黄板监测诱杀，释放利蚜、小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可以选用螺虫乙酯、比虫林、联苯菊酯等药剂，注意喷匀打透，重点喷施叶背。第三，番茄前叶蛾。番茄前叶蛾属鳞翅目麦蛾科，是近年来入侵我国的重大检疫性害虫，主要危害番茄，也可以危害茄子、马铃薯等作物。幼虫潜入叶片取食叶肉，形成弯曲前道，严重的时候叶片皱缩脱落，还可以蛀食茎秆和青果，导致果实畸形腐烂。该虫在保护地内年发生10到12代，世代重叠，花期至果实成熟期为危害高峰。防治应该加强检疫，选用清洁种苗，利用性信息素诱捕监测成虫，释放明黄赤眼蜂等天敌。药剂防治抓住低龄幼虫期，选用苏云金杆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盐酸等等，注意交替使用。第四，棉铃虫与烟青虫。棉铃虫和烟青虫同属鳞翅目叶蛾科，是番茄花果期的主要蛀果害虫。幼虫主要蛀食花蕾、青果和成熟果实，幼果常常被吃空或者是引起腐烂脱落，成果呢虽然仅仅被蛀食部分果肉，但是蛀孔在地部，容易使得雨水和病菌流入，导致果实腐烂。一年发生多代，蚁蛹在土中越冬，7月至8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应该在冬季深翻土地，浇水淹地，减少越冬虫源，结合整枝摘除虫卵及初孵幼虫，在卵孵化高峰至低龄幼虫期喷洒苏云金杆菌、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三龄之后幼虫注入果内，喷药效果大幅下降。第五，红蜘蛛。红蜘蛛就是二斑叶螨，是番茄生长期的重要害螨。成螨和弱螨在叶片背面刺吸枝叶，初期出现白色小斑点，严重的时候叶片变黄变褐，并且是脱落，导致植株早衰，结果期受害可能造成大幅减产。
高温干旱条件下呢，繁殖迅速，29到30度，相对湿度35%到55%的时候最容易爆发。防治应该加强田间水分管理，高温季节喷水增湿，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保护利用捕食螨等天敌。药剂呢，可以选用达螨灵、乙螨唑、罗螨酯等专用杀螨剂。注意重点喷湿叶背，连喷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六，综合防治。首先呢，选用抗虫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倒查，避免长期连作。清洁田园，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减少虫源基数。其次呢，优先选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比如设置防虫网，悬挂黄栏板，释放天敌昆虫等，构建生态屏障。再次呢，就是加强虫情监测，利用性信息素、幼虫板等工具掌握发生动态，抓住害虫低龄期或者是弱虫期精准施药。最后就是化学防治，应该选用高效低毒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注意轮换用药，避免抗药性的产生，确保番茄产品质量安全。石榴树是一种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其果实籽粒晶莹，营养丰富，花朵艳丽，深受大家的喜爱。科学合理的养护管理是确保石榴树健康生长、连年丰产的关键所在。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石榴树的养护方法和管理。第一，土壤与选址。石榴树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但是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或者是壤土当中生长最佳。土壤 pH 值以 6.5 到 7.5 为宜，微酸性至中性环境最为理想。过于粘重的土壤会导致根系呼吸不畅，营养植株发育。种植前呢，可以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掺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或者是河沙，以改善土壤结构和通透性。低洼低水地块呢，不宜种植石榴，长期水涝容易导致根腐病的发生。石榴树喜光，应该选择向阳通风良好的地块种植，每日至少需要6小时以上的直射光照，光照不足会导致开花减少，果实品质下降。同时呢，应该避开风口和容易遭受晚霜危害的低洼地。庭院种植的时候，建议距离建筑物 1.5 米以上，为树冠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北方地区种植呢，应该选择背风向阳处，以减轻冬季寒风对树体的伤害。第二，水肥管理。石榴树耐旱怕涝，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萌芽期至开花前蓄水量比较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花期适当控水，防止落花落果。果实膨大期呢，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促进果实发育。采收以后至落叶前减少浇水，帮助枝条充实老化。夏季高温的时候，可以每7到10天浇一次透水，雨季注意及时的排除田间积水，避免根系缺氧腐烂。石榴树施肥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机肥在秋季采果以后施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追肥分3次进行，第一次在萌芽前以氮肥为主，促进枝叶生长；第二次在落花以后施氮磷钾复合肥，促进果实膨大；第三次在果实转色期以钾肥为主，提升果实的品质。成年树每年可以施腐熟有机肥20到30千克，施肥以后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养分吸收。第三，修剪整形。石榴树修剪分为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两个时期。冬季修剪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进行，主要目的呢是调整树形，疏除病虫枝和过密枝。夏季修剪在生长季节进行，包括抹芽、摘心、疏枝等等，目的是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调节营养分配。夏季修剪呢，宜轻不宜重，避免过度削弱树势。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建议在春季气温回升以后再进行修剪，防止剪口受冻。石榴树常用树形为自然开心型或者是丛状型，修剪的时候应该保留3到5个主枝，使树冠分布均匀，对徒长枝进行短截或者是疏除，对结果母枝适度回缩更新。
注意保留内堂健壮枝条，避免结果部位外移。对于衰老树，可以通过重回缩进行更新复壮，剪除衰老大枝，培养新主枝，恢复树势和产量。剪口应该平滑，较大剪口可以涂抹愈合剂来保护。第四，病虫害防治。石榴树

常见的病害主要包括肝腐病、褐斑病和根腐病。肝腐病危害枝干和果实，发病初期可以用甲基托布金涂抹病斑。褐斑病危害叶片，可以喷施波尔多液来预防。根腐病多是因为积水而引发的，应该注意排水，发病以后用恶霉灵灌根来处理。冬季清源是预防病害的关键，应该及时的清除落叶落果，减少病原菌越冬基数。主要虫害有桃柱明蚜虫和介壳虫。桃柱明幼虫蛀食果实，可以在成虫羽化期悬挂性釉剂或者是糖醋液釉杀，幼虫孵化期喷施绿虫苯甲酰胺防治。蚜虫群起嫩梢吸食枝叶，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喷雾防治。介壳虫可以用硬毛刷人工清除，严重的时候喷施螺虫蚁酯，提倡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保护天敌昆虫。第五，越冬管理。石榴树耐寒性中等，成年树可以耐短期零下15度的低温，幼树耐寒性比较弱。北方地区冬季应该对幼树进行防寒保护，树干呢可以缠绕草绳或者是包裹防寒布，根部培土20到30厘米后。极寒地区可以在树冠覆盖无纺布或者是搭建防风帐，入冬之前浇一次风冻水，有利于提高土壤热容量，减轻根系冻害。冬季修剪应该在严寒期过后萌芽前完成，重点剪除病虫枝、枯死枝、交叉枝和过密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对一年生枝条适度短截，促进分枝和结果母枝形成。修剪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剪下的枝条，集中烧毁或者是深埋，减少病虫害的来源。结合修剪，可以全数喷施3-5波每度石榴合剂，杀灭越冬病虫，为来年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乐伎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皇后，其花容俊美，姿态万千，芳香馥郁，而且四季常开，深受花友朋友们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乐伎花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第一，乐伎主要病害及防治。白粉病是乐伎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随后扩大并着生白色粉状物，导致叶片反卷皱缩变厚，叶柄和嫩梢染病以后呢，稍微膨大并且反向弯曲，花蕾染病以后花姿畸形，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植株衰弱。该病菌在芽叶枝上越冬，靠风力传播，最适合发病的温度为17到25度，5到6月和9到10月为发病的盛期。土壤当中氮肥过多或者是钾肥过少的时候容易发病，防治上呢，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早春清除并且烧毁病叶，适度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发病前后可以喷洒粉锈凝、百菌清

0: 药剂。第二是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月季的叶片、花梗和嫩枝，病斑初期为紫褐色至褐色小点，之后呢扩展变为黑色或者是深褐色，常常会有黄色晕圈包围。严重的时候，整株中下部叶片全部脱落，枝条枯死，病菌在病枝叶或者是落叶中越冬，借风雨传播，夏末以后危害最重。高温干旱的时候，病害扩展缓慢，衰弱植株容易发病，防治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冬季对病株进行重修剪，生长季经常修剪，保持通风良好，可以选用百菌清、多菌灵、戴森辛、甲基托布金等药剂来防治。第二是月季主要的虫害及防治。蚜虫是月季最常见的害虫之一，一年发生10到30代，以卵在枝梢、芽叶和树皮缝裂等处越冬，三月中旬开始危害，4月至5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可以结合冬季修剪，剪除有卵枝条，利用黄色粘胶板诱粘有翅芽，在初孵期和产卵前喷洒比虫林、敌杀死等药剂。介壳虫一年发生1到4代，雌虫会在蜡壳中越冬，在枝干叶片上均可寄生，造成树势衰弱，生长不良，严重的时候整株枯死。防治的可以人工刮除枝干上虫体和蜡壳，加强管理，适当的修剪，增加通风透光度，及时剪除虫枝销毁，在若虫初孵期喷洒花宝、比虫林、芥满灵等药剂，或者是根周开沟环湿、敷南丹等内息药剂。菊刺粉虱一年发生4代，分别在5月下旬、7月下旬、8月下旬和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达到发生盛期。蚁老鼠幼虫在叶背越冬，造成叶片黄化，冬季应该清除枯叶杂草，消灭越冬成虫。发生期可以用晶体敌百虫、氧化乐果、敌敌畏、沙明松等药剂来防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皇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 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呢、啊。嘉靖高兴地笑了，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了。所谓无关官员，就是张聪和桂萼。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他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本生皇考公墓县皇帝，后边的称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的那两个字本生，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牌位，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牌位，这是我本生爹。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四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给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了京城啊。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歧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博得对方，那该怎么办呢？杨慎呢，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聪这样的一个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聪想不死都很难呐。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聪，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狱叫做左顺门。左顺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70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3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久而久之啊，这里就成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潜力不予追究。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高干子弟杨慎选择了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样一来，张聪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的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杨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集团头目。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聪走的地方，大家一拥而上，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啊，这实在是个烂的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因为这个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多，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聪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像什么菜刀啊、木棍等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啊，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聪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大臣们定下了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聪桂萼进京了。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聪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张聪没有翅膀，却有心眼儿。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觐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聪早已安全撤退了。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聪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的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桂萼和张聪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聪走得快，桂萼慢，张聪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蒙在了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聪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儿。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进了京，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聪，迫不及待进了宫。踏入皇宫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嫉妒，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恶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事实证明啊，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于是继江滨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了。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做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啊。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升天。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在门口，却眼睁睁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杨慎失败，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作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关键时刻，张聪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勋了。这位郭勋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答案呢，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里报到了，但事实证明啊，这个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长。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 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

0: 章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谭。其次啊，他还是朱元璋的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最后他很低调，这儿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确实不好意思动手啊。所以郭嘉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边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一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不但郭雍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呢，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郭嘉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嘉的优秀子孙。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家人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中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没人敢惹，因为他虽不管朝政，却管禁军，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儿。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聪和桂鄂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时机，一溜烟的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时都没有找的机会下手。每天集结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聪和桂鄂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聪等人的死党。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聪，原因十分简单，投机。他早已看出张聪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砝码全部压了下去。现在看来，他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张聪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那就换了个方法，联合30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的学说，张聪贵恶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聪贵恶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这一招啊，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张聪贵恶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他几乎绝望的关头啊，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

0: 40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8: 好嘞。
19: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0: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6: 不错呀。
1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6: 妈，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0: 为啥呀，妈妈？
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1: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18: 再见啊，老板。
1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2: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3: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2: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2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5: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2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5: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6: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5: 哎呀，爸，这是我

0: 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桓温一看来了这么些的幕僚，对他又是忠心耿耿，不禁呢感慨万端，对大家伙就说了，就这样寂寞的度过一生，岂不让文景二弟，这文景二弟啊指的是司马师的兄弟，岂不让文景二弟耻笑吗？说这阵儿有的幕僚已经啊懂得他意思，是打算效仿文景二弟。干嘛呢？建废立之功。但是啊，这样非分的话谁都不便说出来。这阵桓温两个眼啊喷射出啊咄咄逼人的光芒，扫视了一下众群僚，然后啊仍然无人说话。突然之间，桓温扶枕而起，慷慨激越地说道：人生一世，如不能流芳万世，也要遗臭万年。这阵有一个参军，这个参军呢叫西超，西超听了这个话，这个胆子他也大起来，于是试探着说：大司马肩负着天下重任，年已60有余，尚未建立大功，如何振服民望？桓温一听他这个话，接过他这个话茬，直言不讳地说：以西参军看来，这废立之事能实现吗？西超一听，以大司马当下的情景来看，若不废掉司马懿，便不能威震四海，更不能压服臣民。以卑职看来，这废立之事一定要抓紧进行。桓温听罢十分高兴，当下就跟这些个众幕僚们商议起废这个晋帝司马懿的这个计策来了。第二天呢，桓温就带领着一支精锐的军兵，由这个广陵奔赴这个建康。朝廷上下都捏着一把汗的，不知他要干什么。桓温带领着百名甲士闯入了楚太后的宫中了，要以太后的名义行废立之事，说这个司马懿啊威德浅薄，朝政荒芜，应该把他呀废去了。丞相惠吉王司马睿深得人心，应该呀继承皇位。说完了，就将这个奏章啊以及啊提前拟好的废立的诏命呈了上去。合着大伙一看，嘿，这的好，愣逼着干呢。说桓温这阵就在太后宫中啊仗剑而坐，立等着楚太后批阅实行了。楚太后没办法，也没讲出什么驳斥的这个意见，立马就同意了。不同意也不行啊，那拿着剑挡着呢。桓温随即就到了宫廷啊，胁迫着司马懿让这个百官上朝。这个第一就是司马懿啊，那是皇帝啊，他在位已经6年了，本来啊没有什么过事，今天一见大司马佩剑入朝，甲士环列左右，就知道大事不好啊，战战兢兢地问：大司马，让朕召集百官上朝，有何要事？桓温也不答话，只是白瞪了他两眼。不多时，百官公卿都到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个阵势，哎呦我的妈呀，不由得提心吊胆，有的人已经吓得浑身颤抖，连大声咳子都不敢了，整个朝堂显得死一般的寂静。桓温这阵用威严的目光向大家伙扫视了一遍，从袖中取出太后的这个指令，对大家伙宣布：琅邪王司马懿自继承帝位以来，昏昏庸庸，碌碌无为，既不能安抚黎民，又不能保守国家。今尊从上天旨意，将司马懿废为东海王。司马懿听到这，这身子不由得一软，瘫坐在这个玉床上。这阵桓温命令侍从 将这司马懿扶到一侧坐下，紧接着念道：惠姬王司马厉本是进士宗亲，英明果断，众望所归，今顺从天意继承帝位。读完了，百官面面相斥，不知如何是好。桓温一见朝堂上死一般的寂静，谁都不说话，不由得心里他起了火了，手按着宝剑厉声的喝道：有司即刻派人护送东海王归封地，迎接司马厉继帝位。这阵散骑侍郎啊刘亨啊收了司马懿的这个印玺，逼迫他马上啊出宫。司马懿一看大局已定，无可奈何的走下西堂，连衣裳也没换呢，只穿了一件单衣，就被扶着到了这个殿外。幸好时值仲秋啊，这个天气还算暖和。大家伙望着司马懿登上一辆早已准备好的牛车，出这神兽门走了。说这阵大司马又让有司重新的安排了朝堂，簇拥着惠姬王司马厉拜受这个印玺，并且换上衮冕之服，升殿继承皇位，受百官恭卿朝贺。这就是简文帝。过了几天呢，桓温坐着轿子带着卫士来见简文帝。当时桓温有这个脚病，行走不便，这阵文帝啊就命令他干嘛呢？可以啊，成年入朝，两下相见。文帝这是毕恭毕敬的说：大司马日夜操劳，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见教？说桓温本想啊陈述废帝的原因，好给新皇上来个下马威，无奈一说到废帝司马懿，这个文帝怎么着好呜咽咽的哭了。这是桓温心想，感情这也是个没骨气的主子，到这阵行了，我也甭说废话了，你也好驾驭。于是随口就说：朝中大事有臣代劳，陛下安享太平就是了。说当时朝中的阴姓氏族还有这个余姓的氏族是两个很大的势力的家族，他们有的在这个朝中身居要职，有的在外面镇守一方。说这两个大族又素与这个桓温不和，因此大司马要独揽朝政，那就得扫除啊一切的障碍。于是桓温上奏了一道陈折，说这个殷浩之子殷君，广州刺史于温，太宰长史于谦，散骑常侍于柔共同谋逆，罪在诛杀。这个简文帝看了折本，感觉到这个桓温你太霸道了，有心呢博弈，但是考虑到桓温的权势，

也只好违心的批准了。太宰武陵王司马熙呀、啊，是简文帝的亲兄弟，经常与这个殷娟还有这个于氏兄弟来往。殷于等人被害之后，司马熙身为不平啊，甚至于当面就揭露桓温的陷害忠良，草菅人命。桓温是恼羞成怒啊，于是就命令有司将这司马熙啊收复廷尉，说他与这个殷于同谋叛逆，一律当斩。文帝看到自己的兄弟无辜遭害，心中异常的气愤，于是大着胆子就把桓温的这个奏本呢搁置起来了。到了这阵，桓温他能依吗？不干呢，又上了一表，用近似于要挟的这个口吻，让这个朝廷杀死司马熙。简文帝到这阵再也按捺不住啊，胸中的这个怒火，提起朱笔，在这个桓温的奏陈上写道：“愿桓公奉行臣礼，听命于本朝。若大运已去，朕宁愿让贤。”桓温看了这个朱批，到这阵他心中不免一惊啊，心中暗想：此人不可轻视，还是慢慢来为宜啊。说真格来说，我再把他给废了，我让谁当皇上？我想学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不太还得有个天子吗？于是改奏道：应废掉武陵王的封号，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一并迁入新安郡。简文帝一看没办法，这才下诏准行。说这个桓温遭此挫折，这心中也觉得憋气，于是他就想啊再发淫威，震慑这个朝廷，于是又上了这个表，挟斥简文帝呢废掉了司马懿的王位，改为啊海西县公，并且来说无故的杀死了司马懿的三个儿子还有两个爱妃。满朝文武到这阵怒目而视，但是谁也不敢博弈。这个桓温一看朝中大臣被他镇服了，于是就留下心腹之臣中书侍郎啊西朝密切的监视朝廷的这个动向，他自己则是回到姑苏执掌兵权，遥控朝政去。这个司马懿虽然说在朝为帝，但是朝中的大事都得经过桓温批准，没有这个桓温的许可，你什么事情都定不下来。你说做这样的傀儡皇上有什么意义？简文帝整日里啊，哎，唉声叹气，当着西朝的面还得、啊、强作欢颜，唯恐惹恼了这个桓温，又来一个什么废列，甚至于引来杀身之祸呀。没过几个月，简文帝是忧郁成疾，命归西天，驾赴瑶池了。一诏命这个大司马桓温呢，仍然效仿诸葛武侯与这个王导丞相辅佐幼主的这个故事，辅佐年仅十岁的太子司马昌明为帝，这就是孝武帝。桓温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沮丧，他满以为啊，简文帝临终的时候会一朝禅位，最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摄政，哎，结果使他大失所望。他愤懑的对其弟桓冲啊，他就说了：一朝仅让我一武侯王公辅佐故事，真是恼死人呐。说这阵西朝啊已经赶回啊姑苏送信，于是献计。当今皇上心力，大司马应该速到健康，朝中大事要是有个交代才好。这个桓温啊，立刻的就命令参军安排舟楫车仗，带领着万名的精兵，连日赶赴健康。这个朝廷听到桓温未曾啊受了诏命，就立刻带领着甲兵赶回这个京师，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什么呢？你这样来说，这就叫欺天子啊，欺君之罪。大家伙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呀桓温这是来啊废幼主的，也有的说这是来啊清君侧诛杀谢安王坦之的。正在大家伙众说呀纷纷的时候，人心惶惶之际，桓温就叫这个王谢二人到新亭相见。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这是朝中的两位重臣，他们地位显要，声望过人，朝中处理大事多半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一次桓温相邀，就是打算试试他们俩的态度，是杀是留啊，然后再定。这个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邀请书啊，吓得战战兢兢啊，到这阵心怀忐忑，他慌忙来到了这个

0: 谢安府，打算跟谢安商量这个对策。谢安本来是东晋的大名士，原在这个会稽东山隐居，这个朝廷屡一次的征召他都谢绝了，最初呢让他到司徒府，并且授给啊左庶作郎的这个职务，他呢拒绝了。后来扬州刺史啊于兵请他去做官，也被他谢绝了。朝廷啊又命令他为尚书郎、吏部郎、郎歇王友，但是呢也被他拒绝了。那是他常跟呢王羲之、许逊以及一个和尚啊交往啊相处。这个和尚叫知顿，游山玩水，作诗写文章，没有介入世俗的这个打算。主管升迁的吏部官员多次啊遭到这个拒绝，非常的生气，于是就向皇上告了一状，说谢安屡被征召总是不来，要对他进行禁锢。简文帝一听，谢安既然能与别人共同的享受，必然会与别人共同的担忧，招他来他一定是会来的。果然啊没出所料啊，当他的弟弟西中郎将谢万因为屡次战败而被罢官的事，他考虑到谢家士族威势衰亡，这才出来做官。说那阵啊他已经40岁了，说40岁年轻啊，现在的青年艺术家都得过40岁了。可是你想想那阵人啊平均的寿数才20多岁到30岁，那40岁已经都快到老年了。说来也巧，谢安第一次出来做官就是应征西大将军，这位谁啊桓温的邀请去做司马，当时朝廷大臣都来送行。中层高松啊跟他开玩笑说，你隐居东山白请不出，大家伙都说安石，这安石啊是谢安的字，谢安字安石，安石不肯出山，叫老百姓怎么办呢？哎，今天你总算啊出山了，算是东山再起吧。谢安啊这阵见了这个桓温，俩人都十分高兴啊，他们俩呀谈论生平十分的愉快。这个东山再起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桓温很得意的对左右的侍从就说，你们见过这样的高雅的客人吗？所以说呀这个谢安在朝中啊那是很有地位。咱书要简言，王坦之啊找到这个谢安，心情十分的紧张，急不可耐地说，此次桓温相见定然是凶多吉少，我看莫不如啊奏明圣上，不去也罢。这个谢安也是啊在考虑这件事，他想什么呢？桓温率师入朝定然有这个预谋啊，避而不见不是良策，倒不如啊以攻为守，也许会有转机。他想到这心情反倒坦然起来了，他笑了笑说，晋作唇亡在此一行，你我相机行事也就罢了。晋作呀，这个晋啊咱甭说了，东晋西晋，这个作呀是左边一个士字，右边一个作业的作，这当什么讲啊，两种解释，一种啊是当副将，还有一种啊就是君主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过去也管这个叫帝座，也有管这个叫建座。咱书要简言，这个桓温呢在这个新亭啊屯住，他的行营啊好戒备森严，军队整齐啊。王谢二人在这个行营门外就赶紧的下车步行，甬道两旁啊排列着持枪喝戟的甲士，气氛肃穆，杀气逼人的。王坦之越走这心里越慌啊，到了桓温的大殿的时候已经是出满了一身的冷汗的，内衣都给湿透了。但是谢安怎么样，神态自若，镇定如常啊。他从容的坐下来之后看了看桓温，神色冷峻，殿堂后门屏风外隐隐约约的有这个甲士走动，这心里他可就明白八九分了。这只谢安首先谈起了一年前在这个桓温呢麾下任司马的旧事，这个气氛也就渐渐的缓和下来，桓温啊这才有了笑意。谢安抓住这个机会单刀直入陈述了利害，于是他就对这个桓温就说了，古时候有道的诸侯总是替天子守卫疆界，使臣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说君臣称颂于朝，百姓感恩于野，这才能啊流芳万世，万民垂念。大司马今天在戍边武士制约停后，不知是何道理呀。桓温一看他点破了机关， 与此同时，他又想落一个流芳万世的美名，于是笑着解嘲道：“啊，这是为了安全，不得已啊，不这么办呢。”王谢二人一听这话，这心里头这算是啊松了一口气。谢安紧接着又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一会儿啊谈天说地，一会儿啊讲古论今，说的桓温不时哈哈大笑。桓温啊这阵让侍从啊拿出谢安做的简文帝示意，让在座的客人看。就这么着，他们在这个谈笑当中啊解除了东晋王朝的雷暖之危。桓温在这个京城健康住了几天，这个思绪总是不大安宁。单说这一天，他带着几个心腹的幕僚啊去拜谒先皇的陵寝，他看着先皇的一座座坟墓以及这个墓碑呀、啊，这个神思啊又恍惚起来了，仿佛先帝神灵啊都在谴责他臣心不诚。说这人又是秋末天气，北风刮来，透过单衣，不禁打了几个寒战呢。回到这个健康坏了，寒热交作，闹起病来。等到病体啊稍微的好一点，这才回到这个姑苏。当时孝武帝年纪还轻啊，不能亲理朝政，谢安就跟王坦之啊忠心耿耿的辅佐朝廷，使各方面都能啊和睦相处，朝廷上下都很拥戴。桓温啊自从这个健康回到了姑苏，病情啊坏了，一天一天的沉重起来，慢慢的自己也觉得不能支持。他把他的心腹啊西朝叫到了这个病榻前，有气无力的说：“我戎马一生死后空空，未能留下美名，又没有留下骂名，人臣之礼以九锡为高，九锡为佳，哎，我死不瞑目啊。”西朝会议即刻派人到健康啊，婉转地表达了大司马的意愿。谢安一看来了人，就很客气把他安顿到这个馆舍，并且关切地问道：“大司马贵体安好？”来人呢赶紧就回答：“大司马病情沉重，久治不见好转，恐怕不久于人世。不过大司马戎马一生，三次北伐，可以说为朝廷鞠躬尽瘁。还望谢大人奏明圣上，赐九锡之礼为一。”谢安一听啊满口的答应，让他安心的等候。随后啊立马就来到了侍中王坦之的府上。王坦之听谢安说已经应承下来，不免埋怨：“哎，加九锡乃人臣的疏礼啊。桓温专谈朝政，无故费力，进食几乎为其所算，这等人怎好加他九锡呀？”这事谢安啊徐徐地说道：“桓温求九锡之礼深切，看来恐怕不久于人世，为防其变故，既咱不能驳回，又不能准其所请啊。”于是谢安看着这王坦之啊就问了：“以侍中看来如何处置为好？”王坦之啊紧皱着眉头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主意来，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轻轻地摇了摇头。这阵谢安拿过这个纸笔，随手写了一个托字。王坦之一看恍然大悟，不由得拍手称赞的，两个人商议妥当，便将桓温求九锡的事情压起来啊不提了。来人催促了好几次，只说圣上知道，赐与不赐这玩意儿我们不知道啊，可以说未知啊可否。来人他既不能怪罪，又不能回去复命，只好在这个馆驿里待着。那年也没电视，也没个手机，您说这玩意儿多腻呀。这个时间一天一天可就过去了，桓温的病情也是一天一天的加重了，而求其啊九锡之礼的这个心情也是啊非常的迫切。单说这一天，桓温又把西超叫到床前，强打着精神：“请赤王啊亲赴健康相问，九锡不加，我死不瞑目。”西超啊这才赶往朝中啊，首先散布流言，说什么桓温啊功盖桓宇，不加九锡，将士不平，并且直接入朝要拜见武帝，面陈加封之事。这孝武帝一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生怕自己重蹈啊司马懿的覆辙，心中啊难免啊就有些个惊慌，于是就将这谢安找来商议。谢安奏明了圣上，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请陛下放心吧。果然西超不再闹了，流言也随之而息。原来啊这个谢安已经告诉西超，吏部正在起草诏命，让他静候佳音。这个吏部郎袁弘接到了起草啊诏命的这个差事，他本来是吏部的大手笔啊， 文思敏捷，才气横溢，起草一道诏命啊，如同翻下手掌探囊取物一般，不到一个时辰就草拟好了这个草诏。谢安看了两天，这才退回来，说诏命啊，要多写大司马的功绩。这个行文啊，得高出历代同类的诏书，让他从头仔细的修改。这一次啊，这位袁弘按着上书的意思，是整整的用了一天，认认真真的修改了一遍。这道诏书确实啊，可以说是行文并茂，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哪知道过了两天，这谢安又将草诏啊退回来了，批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让他再仔细的修改一遍。袁弘看到谢尚书的批语，他心中纳闷，大大的出乎了意料。心话说，往日草拟诏命，谢安总是赞不绝口，这次为何如此的挑剔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

0: 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美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两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

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真的很长，我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骨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番茄是我国栽培面积比较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其果实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不过在番茄的整个生育期内，常常的会遭受多种害虫的侵袭，其中蚜虫、白粉虱、番茄前叶蛾、棉铃虫以及红蜘蛛等危害尤为严重。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番茄虫害以及防治方法。第一，蚜虫。蚜虫属同翅目蚜科，是番茄苗期至成株期的常见害虫，其中桃蚜危害最为普遍，成虫与弱虫群集于叶片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严重的时候全株萎蔫枯死。蚜虫繁殖力非常的强，在温室内一年可以发生20到30代，以卵在杂草或者是枝鞘越冬，春秋两季危害最重。更为严重的是，蚜虫是番茄病毒病的主要传播介体，其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霉污病。防治上呢，应该优先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利用银灰膜驱避或者是黄色砧板诱杀有翅蚜，保护利用瓢虫、石蚜蝇等天敌。药剂可以选用比虫林、定虫咪、氟定虫酰胺等等，注意轮换用药。第二是白粉虱与烟粉虱。白粉虱与烟粉虱同属同翅目粉虱科，是涉事番茄的首要害虫，成虫和弱虫群聚于叶背刺吸枝叶，致使叶片褪绿黄化萎蔫，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其分泌的蜜露常常会诱发霉污病，污染叶片与果实，降低商品价值。烟粉虱还可以传播番茄黄化区叶病毒等多种病毒，造成毁灭性损失。粉虱一年发生多代，温室条件下可以周年繁殖，18到21度为最适合发生的温度。防治呢，应该在通风口设置60目以上的防虫网，悬挂黄板监测诱杀，释放利蚜、小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可以选用螺虫乙酯、比虫林、联苯菊酯等药剂，注意喷匀打透，重点喷施叶背。第三，番茄前叶蛾。番茄前叶蛾属鳞翅目麦蛾科，是近年来入侵我国的重大检疫性害虫，主要危害番茄，也可以危害茄子、马铃薯等作物。幼虫潜入叶片取食叶肉，形成弯曲前道，严重的时候叶片皱缩脱落，还可以蛀食茎秆和青果，导致果实畸形腐烂。该虫在保护地内年发生10到12代，世代重叠，花期至果实成熟期为危害高峰。防治应该加强检疫，选用清洁种苗，利用性信息素诱捕监测成虫，释放明黄赤眼蜂等天敌。药剂防治抓住低龄幼虫期，选用苏云金杆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盐酸等等，注意交替使用。 第四，棉铃虫与烟青虫。棉铃虫和烟青虫同属鳞翅目叶蛾科，是番茄花果期的主要蛀果害虫。幼虫主要蛀食花蕾、青果和成熟果实，幼果常常被吃空或者是引起腐烂脱落。成果呢，虽然仅仅被蛀食部分果肉，但是蛀孔在地部，容易使得雨水和病菌流入，导致果实腐烂。一年发生多代，蚁蛹在土中越冬，七月至八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应该在冬季深翻土地、浇水淹地，减少越冬虫源。结合整枝摘除虫卵及初孵幼虫，在卵孵化高峰至低龄幼虫期喷洒苏云金杆菌、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三龄之后幼虫注入果内，喷药效果大幅下降。第五，红蜘蛛。红蜘蛛就是二斑叶螨，是番茄生长期的重要害螨。成螨和弱螨在叶片背面刺吸枝叶，初期出现白色小斑点，严重的时候叶片变黄变褐，并且是脱落，导致蜘蛛早衰。结果期受害可能造成大幅减产。高温干旱条件下呢，繁殖迅速，29到30度，相对湿度35%到55%的时候最容易爆发。防治应该加强田间水分管理，高温季节喷水增湿，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保护利用捕食螨等天敌。药剂呢，可以选用达螨灵、乙螨唑、罗螨酯等专用杀螨剂。注意重点喷湿叶背，连喷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六，综合防治。首先呢，选用抗虫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倒查，避免长期连作。清洁田园，及时的清除杂草和病残体，减少虫源基数。其次呢，优先选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比如设置防虫网、悬挂黄栏板、释放天敌昆虫等，构建生态屏障。再次呢，就是加强虫情监测，利用性信息素、幼虫板等工具掌握发生动态，抓住害虫低龄期或者是弱虫期精准施药。最后就是化学防治，应该选用高效低毒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注意轮换用药，避免抗药性的产生，确保番茄产品质量安全。石榴树是一种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其果实籽粒晶莹，营养丰富，花朵艳丽，深受大家的喜爱。科学合理的养护管理是确保石榴树健康生长、连年丰产的关键所在。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石榴树的养护方法和管理。第一，土壤与选址。石榴树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

但是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或者是壤土当中生长最佳，土壤 pH 值以 6.5 到 7.5 为宜，微酸性至中性环境最为理想。过于粘重的土壤会导致根系呼吸不畅，营养植株发育。种植前呢，可以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掺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或者是河沙，以改善土壤结构和通透性。低洼低水地块呢，不宜种植石榴，长期水涝容易导致根腐病的发生。石榴树喜光，应该选择向阳通风良好的地块种植，每日至少需要6小时以上的直射光照，光照不足会导致开花减少，果实品质下降。同时呢，应该避开风口和容易遭受晚霜危害的低洼地。庭院种植的时候，建议距离建筑物 1.5 米以上，为树冠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北方地区种植呢，应该选择背风向阳处，以减轻冬季寒风对树体的伤害。第二，水肥管理。石榴树耐旱怕涝，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萌芽期至开花前蓄水量比较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花期适当控水，防止落花落果。果实膨大期呢，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促进果实发育。采收以后至落叶前减少浇水，帮助枝条充实老化。夏季高温的时候，可以每7到10天浇一次透水，雨季注意及时的排除田间积水，避免根系缺氧腐烂。石榴树施肥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机肥在秋季采果以后施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追肥分三次进行，第一次在萌芽前以氮肥为主，促进枝叶生长；第二次在落花以后施氮磷钾复合肥，促进果实膨大；第三次在果实转色期以钾肥为主，提升果实的品质。成年树每年可以施腐熟有机肥20到30千克，施肥以后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养分吸收。第三，修剪整形。石榴树修剪分为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两个时期。冬季修剪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进行，主要目的呢是调整树形，疏除病虫枝和过密枝。夏季修剪在生长季节进行，包括抹芽、摘心、疏枝等等，目的是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调节营养分配。夏季修剪呢，宜轻不宜重，避免过度削弱树势。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建议在春季气温回升以后再进行修剪，防止剪口受冻。石榴树常用树形为自然开心型或者是丛状型，修剪的时候应该保留3到5个主枝，使树冠分布均匀，对徒长枝进行短截或者是疏除，对结果母枝适度回缩更新，注意保留内堂健壮枝条，避免结果部位外移。对于衰老树，可以通过重回缩进行更新复壮，剪除衰老大枝，培养新主枝，恢复树势和产量。剪口应该平滑，较大剪口可以涂抹愈合剂来保护。第四，病虫害防治。石榴树常见的病害主要包括干腐病、褐斑病和根腐病。干腐病危害枝干和果实，发病初期可以用甲基托布金涂抹病斑。褐斑病危害叶片，可以喷施波尔多液来预防。根腐病多是因为积水而引发的，应该注意排水，发病以后用恶霉灵灌根来处理。冬季清园是预防病害的关键，应该及时的清除落叶落果，减少病原菌越冬基数。主要虫害有桃柱明蚜虫和介壳虫。桃柱明幼虫蛀食果实，可以在成虫羽化期悬挂性釉剂或者是糖醋液釉砂，幼虫孵化期喷施绿虫苯甲酰胺防治。蚜虫群集嫩梢吸食枝叶，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喷雾防治。介壳虫可以用硬毛刷人工清除，严重的时候喷施螺虫蚁酯，提倡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保护天敌昆虫。第五，越冬管理。石榴树耐寒性中等，成年树可以耐短期-15度的低温，幼树耐寒性比较弱。北方地区冬季应该对幼树进行防寒保护，树干呢可以缠绕草绳或者是包裹防寒布，根部培土20到30厘米后，
极寒地区可以在树冠覆盖无纺布或者是搭建防风帐，入冬之前浇一次风动水，有利于提高土壤热容量，减轻根系冻害。冬季修剪应该在严寒期过后萌芽前完成，重点剪除病虫枝、枯死枝、交叉枝和过密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对一年生枝条适度短截，促进分枝和结果母枝形成。修剪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剪下的枝条，集中烧毁或者是深埋，减少病虫害的来源。结合修剪，可以全数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杀灭越冬病虫，为来年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0: 静静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皇后，其花容俊美，姿态万千，芳香馥郁，而且四季常开，深受花友朋友们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月季花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第一，月季主要病害及防治。白粉病是月季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随后扩大并着生白色粉状物，导致叶片反卷皱缩变厚，叶柄和嫩梢染病以后呢，稍微膨大并且反向弯曲，花蕾染病以后花姿畸形，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植株衰弱。该病菌在芽叶枝上越冬，靠风力传播，最适合发病的温度为17到25度，5到6月和9到10月为发病的盛期。土壤当中氮肥过多或者是钾肥过少的时候容易发病，防治上呢，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早春清除并且烧毁病叶，适度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发病前后可以喷洒粉锈凝、百菌清等药剂。第二是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月季的叶片、花梗和嫩枝。病斑初期为紫褐色至褐色小点，之后呢扩展变为黑色或者是深褐色，常常会有黄色晕圈包围。严重的时候，整株中下部叶片全部脱落，枝条枯死。病菌在病枝叶或者是落叶中越冬，借风雨传播。夏末以后危害最重，高温干旱的时候病害扩展缓慢，衰弱植株容易发病。防治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冬季对病株进行重修剪，生长季经常修剪，保持通风良好，可以选用百菌清、多菌灵、戴森欣、甲基托布金等药剂来防治。第二是月季主要的虫害及防治。蚜虫是月季最常见的害虫之一，一年发生10到30代，以卵在枝梢、芽叶和树皮缝裂等处越冬，三月中旬开始危害，四月至五月危害最为严重。防治可以结合冬季修剪，剪除有卵枝条，利用黄色粘胶板诱粘有翅芽，在初孵期和产卵前喷洒比虫林、敌杀死等药剂。介壳虫一年发生1到4代，雌虫会在蜡壳中越冬，在枝干叶片上均可寄生，造成树势衰弱，生长不良，严重的时候整株枯死。防治的可以人工刮除枝干上虫体和蜡壳，加强管理，适当的修剪，增加通风透光度，及时剪除虫枝销毁，在若虫初孵期喷洒花宝、比虫林、芥满灵等药剂，或者是根周开沟环湿、敷南丹等内息药剂。菊刺粉虱一年发生4代，分别在5月下旬、7月下旬、8月下旬和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达到发生盛期。蚁老鼠幼虫在叶背越冬，造成叶片黄化，冬季应该清除枯叶杂草，消灭越冬成虫。发生期可以用晶体敌百虫、氧化乐果、敌敌畏、沙明松等药剂来防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挚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7: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6: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雍容。
7: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8: 龙主持和伯宇来到雨山，传闻命入朝，没想到到这儿被人家看起来了，管吃管喝，不让出去，也不让人进来。两人一看，这是被软禁了。哎呀，难道说雨山有变，闻命像他爹一样有异心不成？要是那样，我们俩回不去了。俩人着急大喊呢，看守人急了，哎，别喊，再喊对你们没好处。没好处什么意思？你们老老实实待着。哎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别问那么多行不行？3天后你就会知道了。咣，把门关上，哗楞，上了栓，嘎嘣，把锁还上上。俩人一看坏了，3天后不定是什么日子呢？难道文明要在那天起兵造反，拿我们俩人头祭旗？哎呀，两人越想越害怕，还吃饭呢，连觉都睡不着了。熬吧，好容易熬到了第3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嘎巴，有人开锁撤栓，哗啦门就开了。龙主持和伯宇啊呼就起来了，反应怎么那么快呀？是啊，一夜没睡都琢磨事儿呢，今天可是第3天了，看来我们活不了了。

0: 把脸儿吓一跳，哎，你干什么？文明说，二位大人受惊了，请二位大人恕罪。
1: 你这是？
0: 哎，我是迫不得已将二位大人关在这里，今天特地前来请罪，
1: 请大人发落，文命罪该万死。说着邦邦在那磕头不起来，里边两个人都愣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文命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前往我说了，
1: 文命的叔叔、舅舅以及滚的老臣都叫文明造反，把伯宇和龙主持杀了，七嘴八舌闹翻天了。当时文命也害怕进京城被杀，可是他头脑非常清醒，这人有心计，往大了说叫韬略。他爹被逼跳悬崖，他也难过，那就父子之情，但是为人在世得讲个理子，讲个公理道理。我爹不造反能有这下场吗？如果自己就想复仇，这个仇肯定报不了。第一，我不占理；第二，和朝廷抗衡反而搭上性命，自己的力量怎么和人家比？再说全族人可不是三十五十啊，那是几百人呢，都得搭上性命，我不能听这些。想到这他冒汗了，万一真是这伙人悄悄的把伯宇和龙主持给杀了，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到那时你不反也得反。帝舜对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饶恕我爹的造反死罪，要是今天我言而无信又要造反，于顺震怒要发兵，得把这座山荡平，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闹。他赶紧出来找最好的朋友，先保护好龙主石和伯宇，怕他一眼照不到，这伙人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他们遇险，不让他们出来，也等于把两人软禁了。这种软禁是出于保护他俩。文命呢，利用这两天做工作，三天没睡觉，到处去讲演，最后终于把族人说服了，并告诉众人，我一定要去平阳，不会有事儿。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跟我走，我带着，如果不愿意我可以发给你们粮食，请君自便。说我还想住在雨山，对不起，此山不能再住了，一定要拆掉，以防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利用此地图谋不轨，给我们族人闯下大祸。最后全族的人见文命去意已决，这才不说什么了，个别人在琢磨，我们看着，我们不去。大部分人愿意听从文命调遣，就这样文命才放心了前来请罪。龙主师和伯宇见文命言语真切，知道不是说瞎话，两个人转忧为喜，文命啊，快起来吧，你这是为我们俩好，我们不怪你，多谢两位大人。伯宇说，少主人，你可别管我叫大人，当初您的父亲是我的主人，您还是我的主人，现在我们能出去吗？两位大人随我来。就这样他们走出了房屋，到外边一看，果然看见雨山人正在那忙着拆迁呢，先拆石头城，那个年头没有推土机挖土机，凭着一双手石镐头石锹，拆城墙又拆房再拆议事大厅，可费了劲了。你看盖费事啊，拆也费劲，干了一个多月。文命为什么拆得这么利索呢？一是防止歹人再站到这儿不走，更主要的也是向尧帝舜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呢。拆完之后打开粮仓，把里边的谷物分给老弱病残之人，

0: 让他们在附近择地而居，剩余的粮食、弓弩、器械都让一些青壮劳力带着，推着车，担着袋，赶着牛马，一起运往帝都平阳，弄得真利索。这一拆迁，一遣散人员，又组织搬运东西，驱赶牛羊，时间就耽误了，比预计时间晚了2个多月。等他们到了平阳外，远远看见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也看见他们了，为首三个人，谁呀？四月、伯夷、任少义。他们刚刚除了平阳走出没有几十里地，嘿，在这碰上了。双方一见面一说话，这才明白。四月说，太好了，陛下都等急了。文命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这是对我起了疑心呢。但他不怪舜帝，搁谁身上谁都会生疑呀。四月说，这么办吧，我们往回返，你们慢慢走，我们先见陛下，你们到平阳先在城外休息，等候陛下的旨意再入朝，好吧。就这样，四月和伯夷打马入飞，先回都城送信。大军上午辰时出发，到了下午又回来了。虞舜见到四月吃了一惊，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陛下，不光我回来了，伯鱼和龙主持连同文命都回来了，我们出去正好与他们碰上，所以赶紧回来给您送信，请陛下定夺。哦，他们都回来了。是啊，现在何处？都在城外，我没敢让他们进城。好好好，虞舜这下放心了，快叫龙主持和伯宇快来见我，得问问情况啊。陈灵旨不久，那两人来了，来到议事厅，见着舜，还没等张口呢，虞舜先问，你们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龙主持说，陛下真是一言难尽呐，是有变故了，但多亏了文命才转危为安。随后两人就把这次去羽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次去是有惊无险呐，多亏了文命啊，要不然我们俩活不了了，是这么回事情。这文命把石头城也拆了，他的族人都遣散了，一部分带来，一部分分散各地了。哎呀，虞舜听完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啊！高兴的是自己没看错人，激动的是文命这是破釜沉舟，看着没有，我把人遣散了，住地方也没了，我到你这来，你怎么处置我吧，人家真心对待我们，相信我，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何不这么办？虞舜又有了新的主意。好吧，叫文命入城找地方休息，其他族人妥善安排。转过天的晚上，虞舜就和娥皇女英去尧宫看望他的岳父尧帝和岳母女皇。这次虞舜带着妻子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探视老人呐，更重要的是想要任用文命做水政的这件事告诉尧帝，能得到他的支持。在走之前，虞舜先做两位妻子工作，告诉他我想用文命。两个妻子一看虞舜为国办事，用人为贤，不必仇恩，都点头赞成。娥皇说，既然陛下让你拿主意，我想父王不会反对，他已经说过一切国政都由你裁定，他都不管了，你用文命他会赞成的。我看我们不用去了。不，先妻啊，我这次用文命不光是要封他为水政啊。啊，不是光封水政，你还要封什么呢？我打算授文命司空之职，让他位列三公。哟， 这一下子就把文命封为司空啊。
1: 啊，怎么有何不妥吗？
0: 哎呦，这官也提得太快了。我认为没有这个职务，文命难以号令天下共同治水呀。只封水政，官小之威，怕有人不听啊。哎呦，这也太快了。他又没在朝里当过官，年轻轻的能胜此任吗？
1: 啊，哈哈哈哈，我的先妻呀，你怎么忘了呢？
0: 我也是平步青云呐。啊，父王当时任命我为司徒的时候，他怎么相信年轻轻的一个更夫陶公呢？哎呀，那不一样，当时你的贤明天下皆知，你的才能大臣们都知道，可是这文命他会什么呢？有什么本事啊？谁知道他呀？
1: 哎，我知道啊，我和他谈过话，知道此人很有才干。从他这次羽山的作为上看，这个人颇有领袖之风。当然，我和他只见过一次，或许真的看走了眼，但是那是后话。至于说他怎么治水，能不能治好，现在谁也说不好。既然我要用他，我就给足他足够的权力。如果只给他水政，职务不高，他怎么能调动天下各个地方的治水力量去治理水务呢？要用就给他权力，就相信他有能力。
0: 啊，既然陛下圣意已决，那又何必让我们陪你去见父王呢？
1: 我们不去。哎，我去见父王是想啊，想叫他的人家亲自当众授玉圭给他，这样朝中老臣方可信服。我怕父王推诿，所以带我的王后去，还望贤妻从中周旋促成啊。
0: 哎呦，陛下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好了，我们跟你去就是。那位说了，授玉圭什么意思呢？
1: 授玉圭就等于给大印了。另外，这两个帝王同时执政不好办，尤其是老臣，官职高的老臣总到尧王耳边吹风，说虞舜哪做的不对了，跟你不一样了。年轻的大臣也在舜的耳边吹风，说你看看那些老的不同意我们这么做。虞舜会办事儿，既然二帝执政，那就应该什么事儿通过尧帝。这次让他授权，朝中老臣就没什么说的了。舜用心良苦啊，他怎么想的？文命丧父，心里肯定有阴影，我们提防他，他也不能不小心，我们应该让他感到真诚，叫他感恩，好好治水。就这样，舜带着妻子来到宫中见到尧帝。文命来都的消息早已传到尧帝的耳朵里，他一看今天晚上大舜带着两个女儿进宫，心里就猜出为什么了，没说几句话就转入正题。他把文命来到京城的前后经过和准备封文命为水政、位列三公的事情跟尧帝说，又提出来请尧帝亲自授归于文命。尧帝听完微笑不语，看看两个女儿，重华呀，你办事是越来越周到了，原本我不同意，怕文命不可靠，你为国求贤不必愁，是国君胸怀，你呀比我强，做得好，既然你是天子，你同意就行了，不用管我这儿，放手去做吧。要是担心老臣不服呢，好，我就给文命颁瑞授归，我答应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大舜一听乐坏了，没想到尧帝答应这么痛快，扑通跪倒，多谢父王。
1: 哎，起来起来， 在场的女皇也笑了，真是有其翁啊，必有其婿。娥皇女英也跟着笑。就这样，从此之后，凡是任免朝廷官员的事儿，都由大顺直接任命。就这文命的事儿啊，例外，顺封的尧帝授衔，二帝共授。大顺有天下，显示自己举贤不必愁，招式天下为公。过了几天，于顺又召集群臣再次研究水政人选。在这之前，于顺做了很多工作，这一次很顺利，有四月提名是文命，这回老臣没有异议，于是帝顺授文命为水政，并授司空之职，位列三公，赐号禹。还有封地啊，封哪儿呢？因为那石头城都扒了，都没了，得换地方，就赐在渭水高密为他的封地，就是现在的山东高密。文命跪倒在地，不才罪臣之子，蒙圣上不杀之恩，以感恩戴德，今又赐国之重任，实为天恩浩荡。然治水乃万民之托，国之所赖的药物，在下学术才浅，不配此职，还望圣上另任德高望重、德才兼备之重臣。于顺说，武艺已绝，就任命你担当此任，不要推卸。既然如此，请陛下允许让后继和有月令小义辅佐我治水，准奏。这些都处理完了，文命到内宫，由尧帝班瑞授文命玄龟。龟就是个玉板，什么形拿什么颜色什么样的，象征你的身份。打这之后，这文命叫禹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那位大禹。当时啊，人们叫他禹司空。禹聪明啊，扒了石头城，现在给了高密，他的族人呢，有了地了，呼噜呼噜都到高密居住。大禹为了表示忠心，当天就献上了人丁册，什么呢？盐赋税和治水尧丁之册。这个册子是他往都城走的时候，根据他父亲抢的册子，自己遗留的伯禹抄的小册子，整理在一起编好了，呈了上来。于顺一看呢，哎呦，里边一卷一卷的，心中大喜，难得你一片为国为民之心，你还保存以备日后查用。在朝文武都佩服顺帝用人大量，也佩服禹有忠心，君臣再无猜疑，举杯庆贺。大禹受职之后，日夜思虑治水报国之策。他先勘察天下山川水域，制定疏治路线，然后组织义工。治理最难之处是治水还得有人才。他打听到蜀中有武丁力士，善于水土，马上派人给找来了，勘察河流，立标为记。于顺又给他召集了好多技术人才，人才太多了，我不一一说了，用谁呀、啊？咱说谁。可是治水很难呐、啊，你听着好事啊，有反对的，谁呀、啊？小共工义和欢兜，这两人跟滚是好朋友，于顺杀了滚，他们不服啊，哎呀，杀了滚，封了他儿子，这招玩得好啊，杀一个老的，封个小的。又大骂文命，你妄祖求荣，治什么水呀、啊？我不让你们好受。就这样，他们组织人严阵以待，等治水人一到，连打带骂给赶出境外。禹司空没办法了，赶紧向顺帝汇报。顺帝接到奏折，心想，为了保证禹司空治水，我要扫除这绊脚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禹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就见这坟头前边还有块墓碑，这小子吓得，我的妈呀！他拎着单刀，策马就要往前追赶，去追上自己队伍。可是他这一拍马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一股阴风就把他从马上给吹下来了。啊呜！他也没看清怎么回事，就见人影一晃，他就已经在马下了。这周正一下摔到地上，手拿着单刀啊都直发抖，差点没吓尿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好像有个鬼影在我眼前一晃啊，我怎么就下马来了呢？他正嘀咕呢，一看旁边那个坟呢，他心想，要不我拜拜，这肯定是我们镖局啊，这个镖车冲撞了这块这坟的主人啊。你说他这个想法也很奇怪啊，那要不我拜拜。那行，不知者不怪。想到这儿，周正把刀收起来，对准这个坟头啊就来了个一鞠躬。
10: 这位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在这儿找东西，我不是找你啊，你要不你能消失，你现在就消失，你别吓唬我。
9: 鞠完躬后一抬头啊，看看这墓碑上边写的什么。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这周正吓得妈呀一声。只见这墓碑上刻着4个大字，恶鬼之墓。在这墓碑的前面啊，这土扫得特别的干净，就一看呢就能看出来，其他的什么落叶呀啊枯枝啊都被扒楞开了。在这地上放着2样东西，他眯着眼睛拿着刀往前观瞧，当时吓得这裤子一下就升温了。这怎么裤子升温了？吓尿了呀。这地上摆的是什么呀？正是他和马彪丢的一个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这小子吓得妈呀一声，转身 跑到自己坐骑跟前，翻身上马。这一通拍马屁股，啊啪啪的，顺着这条道是玩命往前飞奔。这小子心想，这可真是见鬼了呀，怪不得无影无踪，他说这野莽川有鬼，现在看来是真的有鬼呀，那就有一座恶鬼坟呢。这皮帽子和旱烟袋送你了，大爷呀，你可千万别从坟里爬出来呀，我这心脏受不了啊。他一边大喊一边顺着这道往前跑，很快的就看见前边影影绰绰的志愿镖局的队伍。志愿镖局这正走着呢，突然间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啊，不好了，快跑啊，这山里闹鬼呀。这边跑边道切近，掠过了马镖，直奔许文彪。到了许文彪切近呢，这喘的，哎呀我的妈，浑身都是冷汗。许文彪一看他就纳闷，哎，你怎么了老周啊，你不是说去接手了吗，你这怎么还尿裤裆了呢？徐文彪看见了啊，这小子裤裆湿的好的，就奇怪的就问。周正紧忙就跟徐文彪讲述了一遍，我刚才没去接手啊，我刚才是回去找那个烟袋和这马彪的帽子，结果没成想我看见一座孤坟，那两样东西就放在坟头前。等这徐文彪听完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周正，哎，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呀、啊？我让你解手，你解到裤裆里，然后还在这讲鬼故事，你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啊，这鬼没事干了，偷了他的帽子，又偷了你的烟袋，这鬼也有烟瘾呐、啊，这鬼脑袋也凉啊，这不是胡说呢吗？行了，咱们现在赶紧往前走，好不？别捣乱了。
10: 镖头啊，我没捣乱呢，你看我都尿了裤子了，那真有一座坟，写着恶鬼之墓，你怎么就不信呢？
9: 徐文彪摇了摇头，哎呀，这看来你真是，这是不是昨天喝的有点多，没醒酒啊？行了啊，别再多说了，咱们往前走，无影无踪。到，胖子手无影无踪出列。这时徐文彪在马上吩咐，你们俩赶紧往前探探，还有多久能出山。这个野莽川虽说已经没有贼寇啊，我也不相信闹鬼，但咱们最好知道下前面路途的情况，你们二人速去速回。啊，是镖头。无影无踪骑马，二人是向前奔去，这队伍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候队尾的马彪就看了看周正，哎，我说老周啊，你咋整的？你这一把年纪还尿裤子呢？你说你刚才在道上看见什么了啊？这周正啊，一脸愁容，
10: 我真看见一座坟，咱俩那东西在坟前摆着呢，摆得整整齐齐。
9: 马彪就一笑，行了，看来啊，咱镖头说的没错，你昨天喝的真不少，我问你，又是真是像你说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这帽子和这烟袋捡起来拿回来呢？
10: 哎，我哪敢的，我当时吓得都尿裤子了。
9: 就是说呀，你说说，你没拿回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呀、啊、就是喝多了。
10: 那我倒情愿是我喝多了。
9: 这俩人在后边嘀咕，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前边的徐文彪。

0: 带着镖队往前走着呢，心想看天色呀，很快就能出这座山，到前边的镇店投宿。这山中没有拦路的匪，省了自己很多事啊。这如果荒山野岭被围住，那真是生死难料啊。他正想着呢，突然就见大路前方是尘土飞扬，只见前边的无影无踪二人着急忙慌的骑着马顺着这队伍就过来了。徐文彪和这无影无踪相处多少年了，一看他们俩的神情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前边肯定是有事儿，因为这哥俩显得那么的紧张啊，很恐惧的样子。徐文彪不明白怎么回事，打马上前迎接。这二人来到切近，呼哧带喘的：
1: 徐镖头，前边出事儿了呀。
0: 徐文彪就是一愣：哦，难道前边有什么可疑的人不成？无影无踪对看了一眼，最后哥俩紧张地和徐文彪说：
1: 徐镖头，前面倒是没有可疑的人，不过在前面呢有一座孤坟。
0: 徐文彪一听是哭笑不得：你说两个大活人还怕什么坟头啊？他就不耐烦地问了一句：坟头有什么怕的？
1: 无影无踪紧张地说：镖头啊，坟头没什么可怕的，但是这坟头前边啊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2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看。

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本歌曲呢，承载着一

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分唱版本的曲风舒缓闷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

0: 特点，
1: 关注民意民生，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启用，19项前沿成果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郭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市委、区委提出的履职建设要求，紧扣首都与延庆绿色发展核心任务，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健全组织制度，精准建言服务，培育特色工作品牌，以过硬队伍建设夯实履职根基，奋力开创支社工作崭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事业、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九三力量。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校企联动聚合力，科创赋能新赛道。6月28号，中关村火花活动之第3届运动健康产业发展对接会暨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园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等各界代表齐聚延庆，共探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区域体育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左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聚焦体育工融合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该研究院的落地运行，标志着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平台依托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铁人科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方共建资源，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本次活动特设政策精准宣讲环节，从资金、人才、载体、服务多维度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北京市体育局、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区人才工作局、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运动健康、园区招商配套、人才创新创业等政策集中解读，为优质项目落地延庆铺路架桥。在核心成果路演环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天坛医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名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企业集中发布展示运动营养、智慧体育、虚拟骑行等19项优质前沿项目。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首都体育学院长期深耕体育融合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校企共建合作。记者段帆、陈兴豪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18支专业骑行车队、近400名骑行运动员齐聚归水之畔，依托世园优质生态赛道，上演速度与生态相融的专业骑行赛事。本站赛事赛道选址世园核心景观带，路线串联归瑞湖、国际馆、永宁阁等标志性生态地标，环湖绿道草木繁茂，湖景相映，天然生态赛道将专业竞技与园林风光融为一体。当天，参赛车手在弯道竞速、集团突围、终点冲刺的专业比拼中，沉浸式领略延庆山水园林风貌，实现竞技比拼与游园观景双向融合。经过激烈角逐，刘奥林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由袁一帆斩获，刘大堂

昂拿下男子 U14 组冠军，赵子阳登顶男子 U16 组，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富士达车队斩获本站团体赛冠军。据了解，本届系列赛事共设七站，经过前三站的比拼沉淀，各车队团队积分与个人组别排名逐渐清晰，竞争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11月前还将有四站赛事继续在北京世园国际度假区举办。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日前，我区举办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洪涝灾害实战场景，以实景练兵，以演练促提升，全面检验全区汛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扎实筑牢汛期卫生防疫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由区卫生健康委主办，千家店镇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同参演，区应急局、水务局等多部门现场观摩指导，聚焦汛期洪涝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全方位磨合应急处置流程，压实各环节防控责任，着力提升辖区灾害天气下卫生应急保障水平。演练场景高度贴合汛期真实险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镇积水，群众转移至临时集中安置点后，因生活饮用水受到洪涝污水污染，接连出现聚集性腹泻病例，险情指令下达后，各应急小组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医疗救治组第一时间抵达安置点，对患病群众开展分诊接诊、对症处置，到流调人员深入现场，逐一摸排患者活动轨迹、密切接触人群，再到水源临时管控、安置点环境消杀、饮食安全巡查等演练环节，参演人员均展现出扎实过硬的应急业务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召开专项点评会，会议总结演练实战成效，梳理流程衔接细节处置短板，明确整改优化举措，同步部署压实全区汛期卫生防疫应急保障重点工作。记者张鹏程报道。日前，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活动、2026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客活动模型项目比赛在我区举办。作为本届北京学生科技节唯一项目类专项赛事，活动吸引全市近2000名中小学师生参加，在市园生态场景中打造沉浸式科创比拼舞台，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比赛设置车辆模型、航海模型、航空模型、静态模型、多旋翼航空模拟五大类别，20余个科创项目，其中航空模型赛场成为本场赛事的热门亮点。赛场上，参赛学生有条不紊完成模型组装、精细调试、试飞校准等全流程准备工作，自主制作的橡皮筋动力飞机、距离挑战飞行器等各类航空模型依次升空展示，展现出新时代中小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言讯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尝试过无数种节食减肥的方法，体重却依然暴涨，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一次次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中解脱出来呢？相信每个面临身材问题困扰的人呢，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头疼。身边减肥失败的人

0: 人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减肥不只是减掉赘肉，更是一次心灵之旅。不要一味盲目地去节食，学会与食物合作才是减肥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来看看如何在不节食的前提下帮助您减肥成功。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管住嘴迈开腿是减肥的六字真言。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减肥可以不挨饿，你是否觉得他是异想天开呢？看看身边减肥的人，是不是都无奈的陷在从忍饥挨饿开始到大吃大喝结束的怪圈里。也许哈，一时的节食啊可以让你瘦下来，但是节食期过后的疯狂的反弹仿佛啊就像潮水一般的迅猛。管住嘴要管多久呢？又能管住多久呢？这个谜题啊，不知困扰了多少在这个减肥路上苦苦摸索的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减肥与节食的话题。书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啊，也许并不能马上让你接受，饿几天体重的确是会下降的，但是减肥啊并不是几天的事情，即使减肥成功了还需要长期的保持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啊，就会发现节食其实并不利于减肥。这种不利呢，只是体现在反弹这个单纯的体重变化上，还会有身体其他部分更加广泛而深层的影响。那么大多数人的减肥啊，是调动自己的意志力，针对胃口发动的一场战争。从最初的稍微吃一点儿就产生这个罪恶感，到最后呢终于忍不住了大快朵颐，导致体重反弹。节食带来的每一种心理的感受大都是比较负面的，让人觉得呀很难控制，丧失了对自己的把控力，从而呢影响了节食者的自信心。这个节食减肥啊，就是强迫自己远离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呢这些食物的诱惑力啊依然存在呀，甚至呢会因为我们的刻意远离而使得食物的吸引力啊进一步的增强了。减肥的人呢，为了抵御这种诱惑，会尽力的避免接触美食容易出现的场合，从而呢远离宴会呀、朋友聚会呀等等，变得呢是越来越不合群了。此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稍微吃了一点儿高脂肪含量的东西呢，就会感到有负罪感。到超市买东西呢，如果买了可能导致肥胖的高热量食物，结账的时候呢就会羞愧。有一位减肥的朋友曾经就说过哈，有一次呀，我逛超市把水果和蔬菜呢放在了这个购物车的底层，上面呢就放的是火腿呀、香肠啊还有冰激凌。那么看到别人看我的眼光啊，感觉都是失望和嘲笑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或许你觉得这样的感受不可理喻啊，但是呢对于沉迷于节食减肥的人群来说呢，这样的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呀。减肥其实不仅要节流，还要开源。节食虽然减少了能量的摄入，但是如果摄入的能量不能被很好的代谢掉，也一样会堆积导致体重的增加呀。我们的身体呢是会自我调节的，当身体感觉到能量来源不足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开启节约模式，从而呢它就会放慢新陈代谢的速度。节食的强度越大，身体感觉到的卡路里紧缺程度呢也就越大，新陈代谢随之呢就会变得缓慢起来。新陈代谢减缓啊，不仅影响减肥的效果，还会导致身体里的垃圾废物难以排出，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损害健康。同时呢反复的节食啊，还容易引起饮食失调导致

0: 致这个神经性的厌食或者是强迫性的暴食症等等。那么从上面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节食带来的结果呢，往往与减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那么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在减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如何与食物相处呢？减肥不能挨饿，要与食物合作，是本书提出的核心观点。那么要弄明白什么是与食物合作，那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人类的大脑。人类最先出现的大脑呢，是位于后脑，叫做爬行动物脑，负责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还有消化、食欲等等。随着这个生命的进化，人类呢就出现了第二个脑，叫做哺乳脑。从此以后啊，人就有了情感和情绪，所以呢这个脑也叫做情绪脑。最后出现的高级脑又被称为理性脑，它是位于人的前额部位。理性脑呢无法控制本能，却能对本能进行认知和思考，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最后呢做出决定。我们最原始的饥饿感和饱胀感呢，是爬行动物脑产生的，它会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这个情绪脑。情绪脑呢，对这个信息呢做出相应的加工之后，再传递给理性脑，最后呢由理性脑决定吃什么、吃多少。只有三个脑协调一致了，才能真正实现与食物合作。但是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情绪脑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呢，往往会曲解爬行动物脑的原意，而是把这个生气啊、高兴啊、沮丧啊、无聊啊或者痛苦的情绪啊掺杂在其中了，从而呢引发了情绪化进食。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想吃甜品、冰激凌；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呢，即使一天都没有吃饭，却丝毫感觉不到饿。这就是情绪脑影响理性脑判断的结果呀。与食物合作呢，也就是要我们学会啊，去倾听身体的信号，尊重自己的饥饿感和饱胀感，不带任何偏见的承认我们对于食物的本能反应。哎呀，做到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呢不仅有舌头和肠胃，还有思想和情绪。很多的时候呢，理性脑啊真的一点都不理性，情绪脑呢也常常呢会来搅和进来，试图呢左右你吃什么、吃多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与食物合作呢？怎样才能从一次次的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当中解脱出来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书中介绍的八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永远放弃掉节食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这个小美呢，从25岁以后啊，就一直掐在节食到反弹，反弹到节食的恶性的循环当中了。这不但导致他越来越胖，还严重的挫伤了自信心，让他觉得自己啊是一个没用的人。这种自卑的心态呢，不仅体现在对减肥这件事情上，甚至呢还影响了小美对工作和生活的信心。毕竟啊，人们总会认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体重的人，肯定也无法很好的把控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说，为了摆脱节食反弹的这个减肥的怪圈，重塑自己的自信，放弃节食心态呢是第一步。
1: 改革开放了，司令永烈如果不深入挖掘它的价值，一个、两个、第三个、第四个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未来要打造不同灵群的文化特色，我先参观什么，后参观什么，最后怎么体验，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饮食文化、采摘园这些东西都可能要融合。
2: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年起四类车辆取消车船税优惠。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音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音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听众朋友，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出现较强雷阵雨，并伴有8到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丰台等区域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不少车主车辆漆面还有挡风玻璃受损。
2: 到了今天中午12点，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累计接到出险报案近400件，报案集中在海淀区。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开通24小时自助快速报案通道，全天候受理客户的报案诉求。
8: 同时启动快速救援服务，调配专业救援力量赶赴受灾现场，对受损车辆开展高效搜救。另外，协同千家合作维修机构，确保受损车辆的及时维修。
2: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低涡气旋的影响，今天北京一直到前半夜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域的局地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8: 明天中午到夜间，北京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不过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之下，明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所回升。下周天空云量总体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2: 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的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近期北京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起火原因呢均为电池热失控，且涉事车辆蓄电池都是网络平台购买。
8: 北京消防部门提示，劣质电池的滥用容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一些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一定不要私自改装或者购买来源不明的二手蓄电池。
2: 那么当您的电池出现了变热、变形、发热、电解液泄漏、有刺激性气味等等的征兆时候呢，请立即停止使用和充电，远离人群和易燃物，并及时联系品牌售后或专业的机构来进行处理。
8: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电池入户充电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隐患突出。今天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老旧平房院落、居民小区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并且通过电池穿刺实验直观展示入户充电的危险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9: 电动车不要去放在室内充电，选择周边的充电桩、充电棚啊去进行充电啊，不要把电池带回家，还有把电动车推到咱们楼道里。
10: 上午10点，在西城区东京路一处老旧小区，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监督员杜磊磊正在对一位正在准备将电池带进屋内充电的居民进行劝阻。随后，检查人员来到了一处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店，重点查看了电池的存放情况。店长吴老板介绍，店内不存放电池，每卖出一辆车都会提醒顾客不得入户充电。
11: 我们每卖一辆车，我们都会跟顾客说，对于电动车电池都不能入户充电，在街道指定的充电柜或者充电桩充电，这对自己也是一种安全防范，对吧？
10: 电池存放不当到底有哪些安全隐患？下午东京路消防救援站进行了一场电动自行车电池穿刺实验，消防员模拟电池受到外力破坏以后的状态，电池瞬间燃烧爆炸，碎片飞溅了数米远。 东京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孙鹏结合实验现场提示，
12: 通过今天这个实验，我们直观地看到，当电动车的电池发生穿刺或者是破裂以后，它会发生燃烧、爆炸及火花飞溅的这种现象。电池里边的碎片已经被炸出了几米远，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希望大家在以后使用电动车电池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在充电柜进行合理的充电，禁止将电池带入客厅、卧室、阳台、走道场所。当电池在家里

0: 主场赛区同步开战。
1: 赛场上一众从社区选拔赛突围而出的乒乓健儿坐镇各区主场轮番上阵，掀起全城全民乒乓竞技热潮，也意味着北京本土原创乒乓球自主 IP 赛事正式迈入区域对抗的全新阶段。
0: 赛事组别设置了兼顾全年龄段的爱好者需求，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两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 三个年龄段。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获得与知名运动员同台较量的机会。
1: 北京乒超联赛是15开局之年北京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级赛事体系，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慢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
0: 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的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的关切。
1: 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就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的有关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问。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是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需要。
0: 负责人表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有必要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推动平台强化合规意愿，带动相关经营主体共同营造良性健康的网络市场环境。
1: 负责人还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0: 团播呢，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啊，是很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的表演。那么他们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
1: 这次行动限制不当传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传播生态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

0: 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0: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那么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的规范团播。专项行动当中呢，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说，这个行为将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 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再来关注，明年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会迎来重大调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号开始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3: 根据了解呢，纳税人已有的或者新增的上述车类类型都包含在内，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的政策。
4: 那么这些政策调整对大众的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收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
3: 昨天晚上，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辽宁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最终呢，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最后一战面对中国台北男篮，必须全力争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5: 此役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赵继伟、王俊杰、胡金秋、何西宁和朱俊荣。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中国男篮开局便表现出气势，胡金秋率先为中国男篮得分，日本男篮命中三分，何西宁马上以三分回敬，王俊杰跳投命中，李洪权外线得手，中国男篮以10-5领先日本男篮。日本男篮通过罚篮和外线三分不断追分，关键时刻廖三宁在两次抢断后的快攻得分帮助中国男篮再一次拉开分差，21-14。日本男篮随后缩小分差，霍金森、里突外投连得5分。首节最后时刻，日本男篮傅勇起身命中压哨三分，日本男篮以22-21反超比分。第二节开局，日本男篮以1-8拉开分差，中国男篮试图咬住比分，但随即日本男篮又打出了一波11-0的进攻小高潮。上半场，中国男篮以40-50落后10分。一边再战，日本男篮在三分球上的命中率依然远高于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一度落后对手16分，廖三宁反击快攻连得6分，杨汉森两罚一中，中国男篮试图缩小与对手间的得分差距。日本男篮一波9-0再次将分差扩大，三节战罢，中国男篮依旧以59-74落后。最后一节，中国男篮连得4分开局，不过日本男篮又一波8-0持续扩大分差，中国男篮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追分方式，日本男篮用高效的外线投射和反击持续给中国男篮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4个篮板，廖三宁贡献了14分、4个篮板、4次助攻，贺新宁得到了12分。此役中国男篮在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上都不及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而日本男篮则达到了40%。中国队本场外线失准，罚球不稳，防守端始终无法有效限制日本男篮的转换进攻与霍金森的内外线统治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分析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6: 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对方输掉比赛有3点。第一点就是防对方的三分，我们防得不好，给对方很多空位三分机会。第二点就是防对方反击快攻，我们退守做得不好。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2分球、3分球罚篮命中率比较低，所以这三点今天我们做的不如对方。
5: 郭士强也把输球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6: 这场比赛我们输了，就像我在赛前说，责任不在于队员，可能在于我主教练。我永远说队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也是我指挥的，所以输掉比赛我主教练去承担。
5: 赵继伟称，比赛中球队犯了几次错误，比赛的结果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所犯的错误。
7: 我们今天还是在防守强度吧，防守对方的重点，
6: 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助攻的机会吧，对我们的要求做得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他打进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5: 7月6号，中国男篮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将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对于下一场比赛，郭士强称球队会全力以赴，
7: 我们要尽快调整，打好下场对中国台北比赛是至关重要。
3: 好，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您将会听到热穹顶效应下经受高温热浪炙烤的欧洲装不装空调演变成为政治议题。我们稍后见。
8: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9: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1: 怎么联系？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2: 三碗不过干，可快，上面有老虎。
1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2: 曾相虎、延期虎、偷光虎、包架虎都遇过。
1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2: 那打完老虎呢？
1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3: 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清睿许可带您独特视角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的多地。简单来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呢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在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5: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16: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17: It's super duper hot.
16: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15: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8: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15: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4: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但是高温炙烤之下，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1: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8: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19: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8: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20: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挺进16强。
4: 梅西本场比赛为阿根廷队先拔头筹，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记录榜，开启20球时代、30场世界杯的大门，并成为第一位连续8场世界杯破门的球员。
3: 佛得角队虽然出局了，但是收获了队史世界杯淘汰赛首粒进球，同时他在四场比赛的常规时间中依然保持不败。这场比赛他们一度有希望和卫冕冠军对战到点球大战，虽然功亏一篑，仍然可以昂首告别。
4: 北京时间7月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入1/8决赛对决，东道主加拿大将会率先出战，他们将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随后夺冠热门法国迎战巴拉圭。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1/8决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此前加拿大曾在1986年和2022年两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不过六场小组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他们将这一纪录彻底打破，小组赛1胜1平1负，位列 B 组第二出线。1/16决赛他们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摩洛哥通往16强之路则充满挑战，他们首场比赛战平5星巴西，小组赛2胜1平保持不败，以 C 组第二身份晋级。16/1决赛对阵三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两队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摩洛哥3-2淘汰无冕之王荷兰队。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曾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了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和加拿大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有过交锋，当时摩洛哥凭借齐耶赫和恩内西里的进球2-1力克加拿大，最终在 F 组力压克罗地亚和比利时，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并一路走到半决赛。加拿大主帅杰西马什称，摩洛哥个人能力出众，球队组织性强，比赛的结果也展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得自信满满。目前加拿大阵中中场核心科内胫骨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世界杯，中场的伤病情况成了队中的隐患。不过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已在16/1决赛中复出登场，他将带领球队冲击摩洛哥。说到对手加拿大，摩洛哥主帅穆罕默德瓦赫比表示，加拿大队充满活力，实力出众，有着自己的风格，如果想要战胜加拿大队，必须拿出比战胜荷兰1亿还要好的表现。北京时间早上5点，1/8决赛将迎来重头戏，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巴拉圭。法国队小组赛3战全胜，进10球仅失2球，以 I 组头名强势晋级。他们在16/1决赛中3-0轻取瑞典，保持不败。巴拉圭的晋级之路则有着戏剧色彩，小组赛1胜1平1负积4分，以 D 组第三身份惊险出线。16/1决赛他们在常规时间1-1战平德国，点球大战5-4爆冷淘汰了4届冠军，这是巴拉圭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两队曾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1/8决赛相遇，当时法国队凭借布兰科的金球取胜，那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金球，法国也在那一届世界杯最终实现登顶。如今再度相遇，巴拉圭能否扭转战绩颇具看点。目前法国队三叉戟状态火热，姆巴佩已经攻入6球，登贝莱也斩获4球，而进攻核心奥利塞则贡献了5次助攻。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进攻火力最强大的球队。巴拉圭主帅埃尔法罗则打造出了纪律性极强的防守体系，这将又是一场极具看点的矛盾之争。
3: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点评，来听今天的瑞评世界杯。
21: 瑞评世界杯，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全都收官，16强完整落位。48队扩军赛制下的32进16，冷门与黑马齐出，新旧势力完成一轮洗牌。接下来的1/8决赛将迎来强强对话，争冠格局也将会越来越清晰。回顾32进16的征程，本届赛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弱差距明显缩小，中小球队屡创历史。三大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携手晋级，创造世界杯三国合办东道主全员闯过第一轮淘汰赛的纪录，加拿大更是队史第一次跻身世界杯16强。黑马也在不断书写传奇，巴拉圭点球淘汰德国，摩洛哥掀翻荷兰，埃及点球力克澳大利亚，拿下队史淘汰赛首胜，挪威、瑞士时隔多年突围，佛得角虽然止步，但是小组赛连平西班牙、乌拉圭，淘汰赛第一轮又把阿根廷 平逼入加时赛，足够惊艳世界足坛。传统豪门两极分化，法国、阿根廷、西班牙、巴西、英格兰稳扎稳打，顺利晋级。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苦战加时才险胜，暴露慢热隐患。德国、荷兰、克罗地亚等老牌劲旅爆冷出局，欧洲传统强队遭遇大面积滑铁卢，而亚洲的九支球队全军覆没，澳大利亚点球不敌埃及，亚洲球队整体对抗强度不足的短板彻底暴露。16场16分之一决赛诞生3场点球大战，防守反击、高强度逼抢成为主流，单场进球大战频现，哈兰德、梅西。

0: 姆巴佩等射手持续高效输出，赛事观赏性拉满。接下来进入单场决胜的淘汰赛，容错空间不复存在，豪门需要调整状态，规避慢热问题，黑马依靠强韧防守寻找反击机会。上半区法国整体赛程相对顺畅，下半区阿根廷、巴西、英格兰扎堆竞争更为惨烈，扩军让更多球队站上世界杯舞台。接下来的淘汰赛既有顶级巨星的巅峰对决，也有平民黑马的逆袭征途，美加墨世界杯真正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8级以上，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

0: 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临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节虚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普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8: 好像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四五千五六千。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9: 那我就先不去留我当上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着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时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22: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

0: 京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啊，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啊！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8: 钻过去把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来
9: 你当心点。
6: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8: 赶紧
6: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8: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白了，
10: 已经红了，红了，还好。
11: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12: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6: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13: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5: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4: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5: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6: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6: 国际人士表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是

0: 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楞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真的很长，我真的奇遇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闷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骨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你可回来了，你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好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龙主持和伯宇来到雨山，传文命入朝，没想到到这儿被人家看起来了，管吃管喝，不让出去，也不让人进来。两人一看，这是被软禁了。哎呀，难道说雨山有变，文命像他爹一样有异心不成？要是那样，我们俩回不去了。俩人着急大喊呢，看守人急了，哎，别喊，再喊对你们没好

出。没好处什么意思？你们老老实实待着。哎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别问那么多行不行？三天后你就会知道了。咣，把门关上，哗楞上了栓，嘎嘣把锁还上上。俩人一看坏了，三天后不定是什么日子呢？难道文明要在那天起兵造反，拿我们俩人头祭旗？哎呀，两人越想越害怕，还吃饭呢，连觉都睡不着了。熬吧，好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嘎巴，有人开锁撤栓，哗啦门就开了。龙主之和伯宇啊，呼就起来了，反应怎么那么快呀？是啊，一夜没睡都琢磨事儿呢，今天可是第三天了，看来我们活不了了。这是门一开，两人还不赶紧看吗？一看门外站的正是文命，身后有两个彪形大汉，可是看文命的脸色很憔悴，两眼发红，好像啊也没睡好觉的样子。两人一看，心说完喽，这小子今天是要我们命来了。哪知道文命向前走了两步，扑通一声跪下了，把俩人吓一跳。你干什么？文命说，二位大人受惊了，请二位大人恕罪。你这是？哎，我是迫不得已将二位大人关在这里，今天特地前来请罪，请大人发落，文命罪该万死。说着邦邦在那磕头不起来，里边两个人都愣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文命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前文我说了，文命的叔叔舅舅以及滚的老臣都叫文明造反，把伯宇和龙主持杀了，七嘴八舌闹翻天了。当时文命也害怕进京城被杀，可是他头脑非常清醒，这人有心计，往大了说叫韬略。他爹被逼跳悬崖，他也难过，那就父子之情，但是为人在世得讲个理子，讲个公理道理。我爹不造反能有这下场吗？如果自己就想复仇，这个仇肯定报不了。第一，我不占理；第二，和朝廷抗衡反而搭上性命，自己的力量怎么和人家比？再说全族人可不是三十五十啊，那是几百人呢，都得搭上性命，我不能听这些。想到这他冒汗了，万一真是这伙人悄悄地把伯宇和龙主师给杀了，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到那时你不反也得反。帝舜对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饶恕我爹的造反死罪，要是今天我言而无信又要造反，愚顺震怒要发兵，得把这座山荡平，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闹。他赶紧出来找最好的朋友，先保护好龙主石和伯宇，怕他一眼照不到，这伙人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他们遇险，不让他们出来也等于把两人软禁了，这种软禁是出于保护他俩。文命呢，利用这两天做工作，三天没睡觉，到处去讲演，最后终于把族人说服了，并告诉众人，我一定要去平阳，不会有事儿。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跟我走，我带着，如果不愿意我可以发给你们粮食，请君自便。说我还想住在雨山，对不起，此山不能再住了，一定要拆掉，以防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利用此地图谋不轨，给我们族人闯下大祸。最后
全族的人见文命去意已决，这才不说什么了。个别人在琢磨，我们看着，我们不去。大部分人愿意听从文命调遣，

雨山人正在那忙着拆迁呢，先拆石头城。那个年头没有推土机、挖土机，凭着一双手，石镐头、石锹，拆城墙，又拆房，再拆议事大厅，可费了劲了。你看盖费事啊，拆也费劲，干了一个多月。文命为什么拆得这么利索呢？一是防止歹人再站到这儿不走，更主要的也是向尧帝、舜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呢。拆完之后，打开粮仓，把里边的谷物分给老弱病残之人，让他们在附近择地而居，剩余的粮食、弓弩、器械都让一些青壮劳力带着，推着车，担着袋，赶着牛马，一起运往帝都平阳。弄得真利索，这一拆迁，一遣散人员，又组织搬运东西，驱赶牛羊，时间就耽误了，比预计时间晚了两个多月。等他们到了平阳外，远远看见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也看见他们了，为首三个人，谁呀？四月、伯夷、任少义。他们刚刚出了平阳，走出没有几十里地，嘿，在这碰上了。双方一见面一说话，这才明白。四月说，太好了，陛下都等急了。文命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这是对我起了疑心呢。但他不怪舜帝，搁谁身上谁都会生疑呀。四月说，这么办吧，我们往回返，你们慢慢走，我们先见陛下，你们到平阳先在城外休息，等候陛下的旨意再入朝，好吧。就这样，四月和伯夷打马入飞，先回都城送信。大军上午辰时出发，到了下午又回来了。虞舜见到四月吃了一惊，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陛下，不光我回来了，伯鱼和龙主持连同文命都回来了，我们出去正好与他们碰上，所以赶紧回来给您送信，请陛下定夺。哦，他们都回来了。是啊，现在何处？都在城外，我没敢让他们进城。好好好，虞舜这下放心了，快叫龙主持和伯宇快来见我，得问问情况啊。陈灵旨，不久那两人来了，来到议事厅，见着舜，还没等张口呢，虞舜先问，你们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龙主持说，陛下真是一言难尽呐，是有变故了，但多亏了文命才转危为安。随后两人就把这次去雨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次去是有惊无险呐，多亏了文命啊，要不然我们俩活不了了，是这么回事情。这文命把石头城也拆了，他的族人都遣散了，一部分带来，一部分分散各地了。哎呀，虞舜听完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啊！高兴的是自己没看错人，激动的是文命这是破釜沉舟，看着没有，我把人遣散了，住地方也没了，我到你这来，你怎么处置我吧？人家真心对待我们，相信我，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何不这么办？虞舜又有了新的主意。好吧，叫文命入城找地方休息，其他族人妥善安排。转过天的晚上，虞舜就和娥皇女英去尧宫看望他的岳父尧帝和岳母女皇。这次虞舜带着妻子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探视老人呢，更重要的是想要任用文命做水政的这件事告诉尧帝，能得到他的支持。在走之前，虞舜先做两位妻子工作，告诉他我想用文命。两个妻子一看，虞舜为国办事，用人为

0: 贤不必仇恩，都点头赞成。娥皇说，既然陛下让你拿主意，我想父王不会反对，他已经说过一切国政都由你裁定，他都不管了，你用文命他会赞成的。我看我们不用去了。不，先妻啊，我这次用文命不光是要封他为水政啊。
1: 啊，
0: 不是光封水政，你还要封什么呢？我打算授文命司空之职，让他位列三公。
1: 哟，
0: 这一下子就把文命封为司空啊。
1: 啊，
0: 怎么，有何不妥吗？
1: 哎呦，这官也提得太快了。
0: 我认为没有这个职务，文命难以号令天下共同治水呀。只封水政，官小之威，怕有人不听啊。
1: 哎呦，这也太快了。
0: 他又没在朝里当过官，年轻轻的能胜此任吗？
1: 啊，
0: 哈哈哈哈，我的先妻呀，你怎么忘了呢？
1: 我也是平步青云呐。
0: 啊，父王当时任命我为司徒的时候，他怎么相信年轻轻的一个更夫陶公呢？
1: 哎呀，那不一样，当时你的贤明天下皆知，你的才能大臣们都知道，
0: 可是这文命他会什么呢？有什么本事啊？谁知道他呀？
1: 哎，我知道啊，我和他谈过话，知道此人很有才干，从他这次羽扇的作为上看，这个人颇有领袖之风。当然我和他只见过一次，或许真的看走了眼，但是那是后话。至于说他怎么治水，能不能治好，现在谁也说不好。既然我要用他，我就给足他足够的权力。如果只给他水政，职务不高，他怎么能调动天下各个地方的治水力量去治理水务呢？要用就给他权力，就相信他有能力。
0: 啊，既然陛下圣意已决，那又何必让我们陪你去见父王呢？我们不去。
1: 哎，我去见父王是想啊，想叫他的人家亲自当众授玉圭给他，这样朝中老臣方可信服。我怕父王推诿，所以带我的王后去，还望贤妻从中周旋促成啊。
0: 哎呦，陛下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好了，我们跟你去就是。
1: 那位说了，授玉圭什么意思呢？
0: 授玉圭就等于给大印了。另外这两个帝王同时执政不好办，尤其是老臣，官职高的老臣总到尧王耳边吹风，说虞舜哪儿做的不对了，跟你不一样了。年轻的大臣也在舜的耳边吹风，说你看看那些老的不同意我们这么做。虞舜会办事儿，既然二帝执政，那就应该什么事儿通过尧帝，这次让他授权，朝中老臣就没什么说的了。舜用心良苦啊，他怎么想的？文命丧父，心里肯定有阴影，我们提防他，他也不能不小心，我们应该让他感到真诚，叫他感恩，好好治水。就这样，舜带着妻子来到宫中见到尧帝。文命来都的消息早已传到尧帝的耳朵里，他一看今天晚上大舜带着两个女儿进宫，心里就猜出为什么了，没说几句话就转入正题。他把文命来到京城的前后经过和准备封文命为水政位列三公的事情跟尧帝说，又提出来请尧帝亲自授归于文命。尧帝听完微笑不语，看看两个女儿，重华呀，你办事是越来越周到了，原本我不同意，怕文命不可靠。

0: 你为国起无险不必愁，是国君胸怀。你呀，比我强，做得好。既然你是天子，你同意就行了，不用管我这儿，放手去做吧。要是担心老臣不服呢，好，我就给文命班瑞受归，我答应不就完了吗？哎呀，大顺一听乐坏了，没想到尧帝答应这么痛快，扑通跪倒，多谢父王。哎，起来起来。在场的女皇也笑了，真是有其翁啊必有其婿。娥皇女英也跟着笑。就这样，从此之后，凡是任免朝廷官员的事儿，都由大顺直接任命。就这文命的事儿啊，例外，顺封的尧帝受贤，二帝共受。大顺有天下，显示自己举贤不必愁，招式天下为公。过了几天，于顺又召集群臣再次研究水政人选。在这之前，于顺做了很多工作，这一次很顺利。有四月提名是文命，这回老臣没有异议，于是帝顺受文命为水政，并受司空之职，位列三公，赐号禹。还有封地啊，封哪儿呢？因为那石头城都扒了，都没了，得换地方，就赐在渭水高密为他的封地，就是现在的山东高密。文命跪倒在地，不才罪臣之子，蒙圣上不杀之恩，以感恩戴德，今又赐国之重任，实为天恩浩荡。然治水乃万民之托，国之所赖的药物，在下学术才浅，不配此职，还望圣上另任德高望重、德才兼备之重臣。于顺说，武艺已绝，就任命你担当此任，不要推卸。既然如此，请陛下允许让后继和有月令小义辅佐我治水，准奏。这些都处理完了，文命到内宫，由尧帝班瑞受文命悬龟。龟就是个玉板，什么形拿什么颜色什么样的，象征你的身份。打这之后，这文命叫禹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那位大禹。当时啊，人们叫他禹司空。禹聪明啊，扒了石头城，现在给了高密，他这族人呢，有了地了，呼噜呼噜都到高密居住。大禹为了表示忠心，当天就献上了人丁册，什么呢？盐赋税和治水尧丁之册。这个册子是他往都城走的时候，根据他父亲抢的册子，自己遗留的伯禹抄的小册子，整理在一起编好了，呈了上来。于顺一看呢，哎呦，里边一卷一卷的，心中大喜，难得你一片为国为民之心，你还保存以备日后查用。在朝文武都佩服顺帝用人大量，也佩服禹有忠心，君臣再无猜疑，举杯庆贺。大禹受职之后，日夜思虑治水报国之策。他先勘察天下山川水域，制定疏治路线，然后组织义工。治理最难之处是治水还得有人才。他打听到蜀中有武丁力士，善于水土，马上派人给找来了，勘察河流，立标为记。于顺又给他召集了好多技术人才，人才太多了，我不一一说了，用谁呀、啊？咱说谁。可是治水很难呐、啊。你听着好事啊，有反对的，谁呀、啊？小共工义和欢兜，这两人跟滚是好朋友，于顺杀了滚，他们不服啊。哎呀，杀了滚封了他儿子，这招玩得好啊，杀一个老的封个小的，又大骂文命，你妄祖求荣，治什么水呀、啊？我不让你们好受。就这样， 他们组织人严阵以待，等治水人一到，连打带骂给赶出境外。雨司空没办法了，赶紧向舜帝汇报。舜帝接到奏折，心想，为了保证雨司空治水，我要扫除这绊脚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云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就见这坟头前边还有块墓碑，这小子吓得，我的妈呀！他拎着单刀，策马就要往前追赶，去追上自己队伍。可是他这一拍马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一股阴风就把他从马上给吹下来了。啊呜！他也没看清怎么回事，就见人影一晃，他就已经在马下了。这周正一下摔到地上，手拿着单刀啊，都直发抖，差点没吓尿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好像有个鬼影在我眼前一晃啊，我怎么就下马来了呢？他正嘀咕呢，一看旁边那个坟呐，他心想，要不我拜拜，这肯定是我们镖局啊，这个镖车冲撞了这块这坟的主人啊。你说他这个想法也很奇怪啊，那要不我拜拜。哎，那行，不知者不怪。想到这儿，周正把刀收起来，对准这个坟头啊就来了个一鞠躬。
9: 这位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在这儿找东西，我不是找你啊，你要不你能消失，你现在就消失，你别吓唬我。
8: 鞠完躬后一抬头啊，看看这墓碑上边写的什么。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这周正吓得妈呀一声，只见这墓碑上刻着4个大字，恶鬼之墓。在这墓碑的前面啊，这土扫得特别的干净，就一看呢，就能看出来其他的什么落叶呀、枯枝啊都被扒拉开了。 在这地上放着两样东西。

0: 着眼睛拿着刀往前观瞧，当时吓得这裤子一下就升温了。这怎么裤子升温了？吓尿了呀！这地上摆的是什么呀？正是他和马彪丢的一个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这小子吓得妈呀一声，转身跑到自己坐骑跟前，翻身上马，这一通拍马屁股啊，啪啪的顺着这条道是玩命往前飞奔。这小子心想，这可真是见鬼了呀，怪不得无影无踪，他说这野莽川有鬼，现在看来是真的有鬼呀，那就有一座恶鬼坟呢。这皮帽子和旱烟袋送你了，大爷呀，你可千万别从坟里爬出来呀，我这心脏受不了啊。他一边大喊一边顺着这道往前跑，很快的就看见前边影影绰绰的致远镖局的队伍。致远镖局这正走着呢，突然间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啊，不好了，快跑啊，这山里闹鬼呀。这边跑边到切近，掠过了马彪，直奔许文彪。到了许文彪切近呢，这喘的，哎呀我的妈，浑身都是冷汗。徐文彪一看他就纳闷，哎，你怎么了老周啊，你不是说去接手了吗，你这怎么还尿裤裆了呢？徐文彪看见了啊，这小子裤裆湿的好的，就奇怪的就问。周正紧忙就跟徐文彪讲述了一遍，我刚才没去接手啊，我刚才是回去找那个烟袋和这马彪的帽子，结果没成想我看见一座孤坟，那两样东西就放在坟头前。等这徐文彪听完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周正，哎，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呀、啊？我让你解手，你解到裤裆里，然后还在这讲鬼故事，你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啊，这鬼没事干了，偷了他的帽子，又偷了你的烟袋，这鬼也有烟瘾呐、啊、这鬼脑袋也凉啊，这不是胡说呢吗？行了，咱们现在赶紧往前走好不好，别捣乱了。
1: 镖头啊，我没捣乱呢，你看我都尿了裤子了，那真有一座坟写着恶鬼之墓，你怎么就不信呢？
0: 徐文彪摇了摇头，哎呀，这看来你真是，这是不是昨天喝的有点多没醒酒啊？行了啊，别再多说了，咱们往前走，无影无踪。到，胖子手无影无踪出列。这时徐文彪在马上吩咐，你们俩赶紧往前探探，还有多久能出山。这个野莽川虽说已经没有贼寇啊，我也不相信闹鬼，但咱们最好知道下前面路途的情况，你们二人速去速回。啊，是镖头。无影无踪骑马，二人是向前奔去，这队伍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候队尾的马彪就看了看周正，哎，我说老周啊，你咋整的，你这一把年纪还尿裤子呢，你说你刚才在道上看见什么了啊？这周正啊一脸愁容，
1: 我真看见一座坟，咱俩那东西在坟前摆着呢，摆得整整齐齐。
0: 马彪就一笑，行了，看来啊咱镖头说的没错， 你昨天喝的真不少，我问你，要是真是像你说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这帽子和这烟袋捡起来拿回来呢？
1: 哎，我哪敢的，我当时吓得都尿裤子了。
0: 就是说呀，你说说，你没拿回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呀，就是喝多了。
1: 那我倒情愿是我喝多了。
0: 这俩人在后边嘀咕，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前边的徐文彪带着镖队往前走着呢，心想看天色呀，很快就能出这座山，到前边的镇店投宿。这山中没有拦路的匪，省了自己很多事啊。这如果荒山野岭被围住，那真是生死难料啊。他正想着呢，突然就见大路前方是尘土飞扬，只见前边的无影无踪二人着急忙慌的骑着马顺着这队伍就过来了。徐文彪和这无影无踪相处多少年了，一看他们俩的神情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前边肯定是有事儿，因为这哥俩显得那么的紧张啊，很恐惧的样子。徐文彪不明白怎么回事，打马上前迎接。这二人来到切近，呼哧带喘的：
1: 徐镖头，前边出事儿了呀。
0: 徐文彪就是一愣，哦，难道前边有什么可疑的人不成？无影无踪对看了一眼，最后哥俩紧张地和徐文彪说：
1: 徐镖头，前面倒是没有可疑的人，不过在前边呢，有一座孤坟。
0: 徐文彪一听是哭笑不得，你说两个大活人还怕什么坟头啊？他就不耐烦地问了一句：坟头有什么怕的？无影无踪紧张地说：
1: 镖头啊，坟头没什么可怕的，但是这坟头前边啊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

0: 嗦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3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启用；19项前沿成果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2026年北京市员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93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93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郭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93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市委、区委提出的履职建设要求，紧扣首都与延庆绿色发展核心任务，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健全组织制度，精准建言服务，培育特色工作品牌，以过硬队伍建设夯实履职根基，奋力开创支社工作崭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事业、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93力量。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校企联动聚合力，科创赋能新赛道。6月28号，中关村火花活动之第3届运动健康产业发展对接会暨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园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等各界代表齐聚延庆，共探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区域体育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左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聚焦体育工融合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该研究院的落地运行，标志着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平台依托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铁人科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方共建资源，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本次活动特设政策精准宣讲环节，从资金、人才、载体、服务多维度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北京市体育局、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区人才工作局、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运动健康、园区招商配套、人才创新创业等政策集中解读，为优质项目落地延庆铺路架桥。在核心成果路演环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天坛医院、 博鳌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名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企业集中发布展示运动营养、智慧体育、虚拟骑行等19项优质前沿项目。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首都体育学院长期深耕体育融合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校企共建合作。记者段帆、陈兴豪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三站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18支专业骑行车队，近400名骑行运动员齐聚归水之畔，依托世园优质生态赛道，上演速度与生态相融的专业骑行赛事。本站赛事赛道选址世园核心景观带，路线串联归瑞湖、国际馆、永宁阁等标志性生态地标，环湖绿道草木繁茂，湖景相映，天然生态赛道将专业竞技与园林风光融为一体。当天，参赛车手在弯道竞速、集团突围、终点冲刺的专业比拼中，沉浸式领略延庆山水园林风貌，实现竞技比拼与游园观景双向融合。经过激烈角逐，刘傲林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由袁一帆斩获，刘大堂拿下男子 U14 组冠军，赵子阳登顶男子 U16 组，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富士达车队斩获本站团体赛冠军。据了解，本届系列赛事共设7站，经过前3站的比拼沉淀，各车队团队积分与个人组别排名逐渐清晰，竞争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11月前还将有4站赛事继续在北京世园国际度假区举办。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日前，我区举办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洪涝灾害实战场景，以实景练兵，以演练促提升，全面检验全区汛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扎实筑牢汛期卫生防疫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由区卫生健康委主办，千家店镇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同参演，区应急局、水务局等多部门现场观摩指导，聚焦汛期洪涝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全方位磨合应急处置流程，压实各环节防控责任，着力提升辖区灾害天气下卫生应急保障水平。演练场景高度贴合汛期真实险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镇积水，群众转移至临时集中安置点后，因生活饮用水受到洪涝污水污染，接连出现聚集性腹泻病例，险情指令下达后，各应急小组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医疗救治组第一时间抵达安置点，对患病群众开展分诊接诊、对症处置，到流调人员深入现场，逐一摸排患者活动轨迹、密切接触人群，再到水源临时管控、安置点环境消杀、饮食安全巡查等演练环节，参演人员均展现出扎实过硬的应急业务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召开专项点评会，会议总结演练实战成效，梳理流程衔接，细节处置短板，明确整改优化举措，同步部署压实全区汛期卫生防疫应急保障重点工作。记者张鹏程报道。日前，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活动、2026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客活动模型项目比赛在我区举办。作为本届北京学生科技节唯一项目类专项赛事，活动吸引全市近2000名中小学师生参加，在世园生态场景中打造沉浸式科创比拼舞台，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比赛设置车辆模型、航海模型、航空模型、静态模型、多旋翼航空模拟五大类别，20余个科创项目，其中航空模型赛场成为本场赛事的热门亮点。赛场上，参赛学生有条不紊完成模型组装、精细调试、试飞校准等全流程准备工作， 自主制作的橡皮筋动力飞机、距离挑战飞行器等各类航空模型依次升空展示，展现出新时代中小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哎呀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4: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
4: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9: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百人吗？
10: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26集。
1: 北面九宗山前有个叫前山赵家的村庄，村里的赵有情是中宫地下党员。
2: 和咱啥关系？可靠吗？
1: 是我岁月父，你嫂子的叔父，算是知根知底。
2: 有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1: 目前还没有，但彼此清楚对方的底细，很可靠。
3: 韩夏春放心了，当下决定将你本人转移到赵有情家去。一大早，天下着蒙蒙细雨，枣树的枝头和黄叶子上不断有水滴滴下来。黄子红打着印有寒山寺彩色图案的金风汉月油纸伞去敲齐天意的房门。齐天意尚未起床，问是谁。黄子红不作声，齐天意高声说：
4: 子红，你等一下，我穿衣服。
3: 门很快打开，黄子红要将伞晾在外面的屋檐下，齐天意接过伞撑在了房间的地上。黄子红站在外面道：
5: 看来伞比人重要啊。
3: 齐天意拉着黄子红的胳膊进到房间道：
4: 新奇，人还吃伞的醋脸。
3: 黄子红被逗乐，热情地瞅向他，又躲开他的眼光。齐天意似乎发现了什么，问：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4: 真没什么？没什么就好。
3: 齐天意说着给黄子红冲咖啡，黄子红一下子黯然起来。
5: 我来交代我的前世今生。
3: 齐天意将咖啡一勺一勺放入杯中，又慢慢用钢筋小勺搅匀。
4: 的确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弄清楚，毕竟咱俩是夫妻。
3: 黄子红伤心地对齐天意讲述了自己从婚礼现场被抓之后的遭遇。当年由于黄子红才貌出众，被正在招揽人员的军统留意到，遂趁日机轰炸的混乱之机将他强抓到重庆，强制进行特训，成为军统特务。之后他又去了抗日前线，7年生活不平凡。末了他无限悲悯地说：
5: 是不是很惨啊？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将我们的青春碾碎成残梦。
4: 不是残梦，子红，那场战争是直接毁掉了我们好端端的家呀。
3: 齐天意并不惊讶黄子红的经历，许是在这7年里他已无数次设想过了比这更狰狞的情况，他只是同样伤感。黄子红呷一口已经适口的咖啡，温馨道：
5: 很好喝，谢谢你老齐。
3: 这样的称呼也似乎在齐天意的预料中，于是他淡然道：
4: 现在怎么样？战争结束了，咱们也难得的相见了，但困难似乎更大。
5: 所以说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以我的青春梦早被碾碎。
4: 不怕，打断骨头还连着金链。
5: 你是不是共产党？
4: 什么党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为人民办事。大盘取后事，官子有妙手，就像甘大一样是个白身子人，民主人士而已，可他却是公认的百姓之王，关中正版大先生、活菩萨等等，还有许多名号。一旦他藏入民间，10万军队未必能找到他。
3: 黄子红被说得哑口无言，只是一味地喝咖啡。一杯咖啡喝完了，他才说：
5: 那你说我有错吗？你可能不知道，我是为我们着想。
4: 你这是怎么了？
3: 这时听到一声老人腔：
6: 恭喜我孙子的干大干妈，二位有喜嘞。
3: 齐天意听得诧异，异样地瞅着黄子红，不知该说什么，又忙开门挑帘，竟是焦老财站在门口。

0: 他刚才这句话说的跟在身后的兰芝儿刚出门来到院子里的胡志坚都愣怔在门首。见这么多人，齐天意一时没搞清楚事情原委，他也不知道该对黄子红说什么。黄子红更是尴尬，他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泄露隐私，更不愿意面对不近人情的丈夫。他也是昨晚才知道自己可能怀孕的事实，这一意外的变故让他万般矛盾，不知如何自持，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齐天意。白天里，他曾刚刚下定决心要和齐天意来个一刀两断，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急不可待地说话了，顽强地改变了他几小时前做的决定。毕竟齐天意是自己腹中孩子的爸爸呀，毕竟两人曾有过那么美好的初恋和稳固的情感基础。可是这一切在毫无经验的齐天意的脑子里似乎被轻视，甚而至于他都没有理解。一时间，在最不该沉默的时候，两人都沉默得有些尴尬。黄子红等到外面动静小了，才无限委屈地夺门而去。15号上午，钱秉承以到岳父家走亲戚的名义前往前山赵家村。时近晌午，他提着一块精阳茶砖、一斤鸡蛋、一斤黑糖的厚礼从老丈人家出门，去专程拜访赵有情。前山赵家村是个修建在半山上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赵有情家与小村庄隔令，住在较远处远离整座村庄的山梁底下的阳台上。此时薄雾缭绕，山野一片翠绿，四只苍鹰在阳台上村庄上盘旋绕飞。钱秉承从山路走来，惊动了赵有情家的两条狗，他们比赛似的狂吠起来。赵有情就走到门前，钱秉承忙高声搭话：
1: 姨父。
0: 赵有情见一个高晃晃的人影，忙扯着嗓门回声道：
1: 呀，秉承来了。
0: 钱秉承快走几步，赵有情从坡里迎上来，两人一高一低在岩洞顶的荒坡上见面，紧紧握手。赵有情其实比钱秉承还小一岁，两人年龄接近，关系特别好。见钱秉承是提着礼当，赵有情嗔怪道：
1: 秉承，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就来了，还提东西干啥？
2: 哎，看着说的，来姨父这里一趟不容易。
1: 你叫王大忙得很嘛，这家子最近啥情况
2: 啊？老大武艺来西京了，处理李百人了嘛。哎，咱俩没有联系，话不能再细说。
1: 没组织关系咋了？我还是你姨父嘛，你也还是我亲戚的侄女婿嘛。
2: 哎，那是那是，说到这儿了，老唐你知道吧？
0: 见赵有情点头，钱秉承便把来意和盘托出，说是党内人士韩夏春有个亲戚受伤了，想来这里养伤。赵有情听后满口应承：
1: 我这大偏见风景好，空气也新鲜，最适合养伤。
2: 最重要一点，咱说这句话，姨父你人牢靠。
0: 两人开怀大笑，不料此时鸡和狗疯狂而锐利地叫唤起来。两人抬眼，一只苍鹰正叼着一只母鸡飞上了高空，转眼飞过了山梁，剩下的鸡群呱呱蛋呱呱蛋地叫翻了天。两人下到平台，在院门口用梅子安抚一下鸡们，回屋去了。今天焦老才这么火急地找儿子，是为让儿子答应他取山丹的，事情不能拖，一拖后果严重。俗话说得好，寡妇到门前还得个老驴钱。老头是怕山丹的变卦或兰芝儿再加彩礼，按说他光顾山丹的已经

0: 3年多了，而且山丹丹的第一次是他霸占的，但他还是对这个年轻靓丽皮囊包裹下的灵魂难以把握，总担心夜长梦多。特别是他拿定主意娶她之后的这几天里，哼，脑子里更无时无刻不出现山丹丹或者兰芝儿反悔的念头，就这样整天自个儿吓自个儿，寝食不安。所以山丹丹要青铜佛，他给了青铜佛，兰芝儿让他叫他妈，他就叫了兰芝儿妈。也因如此，早上连饭也没吃，就用马车拉着兰芝儿、山丹丹往咸阳赶。刚一踏进焦少成办公室，他连人也不避，就冲口而出：“
1: 哎，成成，大今儿个把你追到咸阳来，是求你一件事儿。大还没求过您事情嘞，大。”
0: 焦少成打断父亲的话，对黄子红介绍道：“
2: 这是我大。”子红，你先忙去。
0: 黄子红问候一声，知趣地走出办公室，把门拉紧闭严。焦少成紧跟着走到门后，将门插条插上，回身给父亲泡杯茶，说：“
2: 爸，你喝茶，你要来吭一声，我派车接你嘛。”“
1: 哎，打这都是闲事儿，不耽搁你管全省的安全。”“
2: 爸，你说。”“说完我领你吃水盆羊肉走，这儿有一家成成水盆羊肉，味儿不错。”“
1: 婉儿，你知道大要娶山丹丹，就这事儿大已决定了，要你给句准话。”
0: 老头闭着眼睛歪了几下头，不计后果地说。焦少成听了这话不为吃惊，亦很为难。自从父亲那晚敲他和玉娥的房门后，他就不时将父亲和那个苦命扶贫、容貌惊人的年轻女子山丹丹联系起来，反复思考。他觉得父亲能与山丹丹好，是父亲的福气，但母亲和小妈怎么办呢？母亲那么贤惠，那么爱父亲，操持一大家子这么辛苦，整天为他的仕途和父亲的风流担惊受怕。小妈还那么年轻，也很漂亮，父亲要是再娶小，这对母亲小妈打击该多大，他们得多伤心呢。何况父亲要娶的是个青楼女子，这多伤风败俗，让他今后怎么见人，怎么在场面上混呢？见儿子半天不吭一声，焦老财的气势突的就上来了，气冲冲道：“
1: 焦厅长啊，焦厅长，你到底担心什么？大丈夫娶得昌门之妻，大不让你做难，你只给句话，只一句话就成。”
0: 打大的孝子，惯大的忤逆啊。焦少成打小就怕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很强势，可他这次不打算屈服，他怕父亲身体吃不消，老命最终栽在那个狐媚的山丹的手里。可一转眼，他想到程玉娥昨天的话：“
3: 我能缠不过你大，着了急他下手嘞。”
0: 于是他一闭眼痛快道：“
2: 好了，大，饭时嘞，咱吃个水盆走。”“
1: 哇，你答应大嘞？”
0: 焦老财诡异地翻着狡猾的眼皮，快活地明知故问。焦少成干笑道，为自己的决定找理论支持：“
2: 你咋自在咋来嘛。两个月前我们一个处长他大去世，处长非常伤心。大，最起码你还活得好好的，在人前了吗？”“
1: 哎呦，哎呀，大也有大的不是。”

0: 去。焦老才往烟锅里装好了烟，花一根火柴点燃烟，便猛砸烟嘴儿，便用老人般布满的手指反复压着烟锅里的火星。很快，一股一股青烟一样的烟雾便笼罩了父子俩。半天，焦老才才说，
1: 既然答应大了，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支持大从速把人给取回来。哎，支持支持，大，咱一不缺钱，二不缺粮，三不缺人手，多少人等着舔咱嘞。哎，嘿嘿，对了嘛，但还缺你娃的高抬贵手了嘛。
2: 我高抬贵手？大，我怎么听着这么费劲呢？
1: 大，有话你直说嘛。
2: 别，
1: 听着，你以后不要再追查那个病人了。
0: 焦老才从中间拿着烟杆，好像在平衡一个至为重要的事体。焦少成惊得从大椅子上跳起来，盯着父亲。
3: 啊，就那个泥板人呐，您让您儿子别查他了。
1: 啊，大给了你一个健全的体魄，焦厅长，你耳朵没听错。
2: 为什么？
0: 焦少成泄气地坐回椅子，瘫软成一滩肉泥。
1: 他是大好人，你没听他的那些名号，活菩萨，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还有许多呢。我和他打过交道，你升厅长的时候我求过他的字儿，送主席了，当时他没有为难我，他是好人。
3: 好人？您肯定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教唆的，否则您不会麻迷不分为难你儿子。
4: 是我兰芝，是我教唆的你爸，要想娶我女儿山丹丹，就不能得罪百姓之王泥百人，动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要留着他成就我的好姻缘嘞。
0: 焦少成听罢气得打颤，发疯般的打开门，对着兰芝儿和他肩头的鹰吼道，
2: 狗肉上不了坛场，你这烂事儿也能到警察局里来瞎嚷嚷？
4: 我就嚷嚷了，我就嚷嚷了，怎么的？以后你得管我叫老。
0: 兰芝儿丝毫不气道。话未说完，焦少成就抡起胳膊打了过去，不料胳膊被兰芝儿的爱鹰钳住，疼得直喊娘。兰芝儿继续道，
4: 老才，来管管你这不孝之儿，不孝之子。
0: 焦老才忙拉回儿子，使其免遭鹰毁容。见鹰被兰芝儿安抚了，他对兰芝儿赔不是，要扇儿子耳光。焦少成摸着手背上的伤口说，
2: 大，这是警察局，你儿子我是堂堂一厅之长。
0: 焦老才抡起胳膊，毫不犹豫的就是一个耳光，且打且说，
2: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妈咪不分的狗官厅长，你还叫厅长，你能得很，别跟着你大我姓焦。
0: 焦少成的气势被焦老才这当众一记耳光打得归零，不，直接成了负数。他气得没有任何办法，当下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院子里早已站满看热闹的人，事情发生的突然而怪诞，大伙儿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齐天意当好人，将焦老才拉出房间，并把他和山丹丹安顿在宾馆高级房间。这一切安顿停当，他才找到焦少成，提醒他找个借口离开咸阳一半天，给老爷子做做样子。正好桌子上电话似也得知那边闹得不可开交似的，适时响起，是通知焦少成回城里开十局分析会。焦少成苦笑着说，
3: 闲人，好像你齐天意知道省里

0: 安排似的。
1: 对，不得不承认，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请示过我的。
2: 这时，兰芝儿冲进门来，鹰被隔在了屋外，他较真儿道：“
3: 呀，两个人都进一个房间不行，沈丹丹暂时还不能陪老财睡觉，还没有过门嘞。”
4: 啥？马不跳鞍子还跳嘞？这我不找你事儿，你还找我事儿啊？我问你，青铜佛呢？
2: 说着，急令警察抓捕兰芝儿。齐天义连忙劝阻：“
1: 少成，别毛躁，这乡土中国乡绅社会，不能光靠武力解决问题吗？
4: 记住，看在齐大记者的面上，这次我暂时不动你，但你若再敢造次，那兔儿就不在一个窝里卧了。备车，带上程家傲。”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20: 下班了，怎么走？
21: 我呀，
2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2: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了。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阳。今天为您带来的作品是《坚实之路》，作者馒头大师，摘自读者。一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斗机，从方案到列装，要经得起全方位的检验。在之后的几年里，宋文聪和团队一起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和论证，修改了无数遍方案，一步步勾勒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大体轮廓。1986年7月14号，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新一代战斗机立项制造，新一代的战斗机被命名为歼十，而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就是宋文聪。因为用的就是他当年提出的那套方案，这一年宋文聪已经56岁，但他义无反顾。1992年，歼十已经完成全金属样机的制造。从1986年立项到1992年造成第一架金属样机，过去了整整6年。在这6年里，宋文聪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要知道，一架战斗机由10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一般来说，一架飞机研制时，新产品的采用率不能超过30%。若要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歼十研发时采用了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品采用率超过60%。因此，有人这样评价：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确实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制造一个小小的起落架，歼十的起落架设计是 Y8字，倾斜角近18度，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制造，于是大家想到了和国外合作，但外国专家开出的价格是265万美元，这只是评审费，还要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看到宋文聪犹豫，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方案人员都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造不出来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找到我们，但那个时候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宋文聪听了这话，火气上来了，他想起当初苏联专家撤走时，他所在的试飞车间里，无论是组装好的还是没有组装好的飞机都成了钢铁垃圾。他告诉同事，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当乞丐，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我们，我们要让坚实的起落架流我们自己的血液。之后经过200多次试验，我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终于通过了验收。宋文聪和他的团队处处为国家争取利益，但他们的个人生活一直很简朴。宋文聪当时的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出于需要，宋文聪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密。在他人间蒸发的那些年里，他的弟弟去他家，看到他的书架上放了几本关于牙科的书，从此就一直对宋文聪去当牙医了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但这一切在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一刻终于要到来了。1998年3月23号下午4点，歼十的首位试飞员雷强终于等到了指令。这一天是歼十首次试飞的日子。当时是试飞大队的政委陪雷强走到飞机边的，政委发现这个身经百战的小伙子脸色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样。当然试飞前雷强是不可能喝酒的，政委给雷强测了脉搏，每分钟152次。经历过数十次空中险情都化险为夷的雷强，此时此刻确实非常紧张。这是祖国最新一代战斗机的首次试飞，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雷强进入驾驶座舱，
放下座舱盖，向飞机旁的人挥了挥手，他发现是飞局的局长在流泪。雷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印象中第一次有人在他试飞前流泪，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领导。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危险，试飞员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而他要试驾的是一架新频率超过60%的测试机，这和他以前试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之前就有外国专家断言，就算中国造得出新型战斗机，也培养不出新型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国外的新型战斗机飞行试验中，都出现过摔机事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雷强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不复还的问题，他登机前说的话是，只要今天飞机不爆炸，就是缺胳膊断腿，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雷强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现场的所有人顿时欢呼雀跃，不少人已经泪洒当场。在按照计划绕场三圈并完成各项测试动作后，雷强发现油表显示油量还有剩余，在向地面指挥员请示后多飞了一圈，随后才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在蜂拥赶来的人群中，雷强看到了一个略显蹒跚的身影，已经68岁的宋文聪。雷强紧紧地抱住了总设计师宋文聪，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两个人都泪流满面。2003年3月，生产出的首批歼十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率先试用，在交付仪式上，宋文聪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动容的话，歼十到今年已经18岁，终于可以参军了。之后的进展可以称得上无往不利。2003年12月，歼十双座型号原型机首飞成功。2004年，中国空军开始大规模列装歼十战斗机。2005年，公开报道中首次出现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十战斗机。2008年11月5号，歼十战斗机在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此时的歼十战斗机已经衍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航电系统基本上自主研发生产。2022年3月11号，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6架歼十 CE 战斗机接装仪式，这是歼十这一代航空主战装备首次成体系成建制出口。在歼十系统战斗机出口到巴基斯坦的6年前，被称为歼十之父的宋文聪去世，享年86岁。从1998年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3月23号。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底竟是受太疯，点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用箭嘴指向无人地带拥。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他

身喘息的扩大，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强，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我身后无影踪更好，仍可以

往生底竟是受太封建，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阳缠住，只向无人地带有、oh, 逃到没人的一个道。

来也不需要太穷，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我身后无影踪更好，然后有

免心底竟是受太封建，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用前罪指向无人地带有逃得没人的一个道，隐身喘息的国度，哭喊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可无影怎能好，愿可有露天。

寒雨枯干的木偶，压迫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让我转身，往无人地打入口。逃到没人的一个岛，隐身喘息的国度，空嗌闹也不需要太近，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活身后无影踪更好，沿海有浪听我心。

0: 如何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1: 报道播出后，几个月来，记者持续走访紫竹桥周边多个桥下新建停车场，发现紫竹桥的收费争议并非个案，多个点位均因价格问题遭居民诟病。西三环苏州桥周边区域老旧小区。

0: 集，车位配比不足，居民刚需旺盛，但包月收费过高，让大家难以接受。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1: 10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都是那种老小区，真没啥地方停车。然后其实都特别支持这个桥下停车场啊什么的，但是这价格弄得我们啊接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停车场都空着，哎，路边都停满了，这还是价格，要是合理，大家肯定都能接受。
0: 在航天桥附近，记者了解到，新停车场开辟后仅有十租，夜间停车费用高昂。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2: 你收费也可以，那不能说全天都是2.5块15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吧，适当的收一些费也行，但是不能说这么收费啊。其实我就是住那附近边上一个商场，人家夜间收费都是1块钱2个小时。”
0: 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桥下停车场定价过高、惠民属性不足等诉求，属地海淀区城管委作出官方回应，辖区内已开始落地实施居民停车优惠政策。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3: 关于桥下空间的措施共享呢，我们已经在落实面向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的优惠政策。关于紫竹桥等月租1000元的情况，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0: 停车场运营方北京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说明，自5月上旬起已经陆续开辟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优惠通道，
4: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了，现在都办理这个居民优惠了。三环主线的话，咱们现在对居民优惠完了以后是500至700元包月，措施优惠呢是500至600元包月。
0: 对于定价标准，海淀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价格是综合参考商业停车场收费水平、道路停车政策、区域停车供需和桥下空间运行管理成本后合理确定的，目标是在保障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利用的同时，切实照顾周边居民实际需求。据了解，桥下空间由运营方自行出资改造，包括路面重铺和车位湿化，前期投入成本纳入核算，所有收费标准都经主管部门备案。针对居民如何享受优惠，静态交通科介绍说，居民认证简便，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3: 只要能够证明是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两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底海淀区第三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惠民效果初步显现。
4: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这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惠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天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正式收费的，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办理几十个，后续呢再备下来的桥呢，咱们还是把惠民政策呢落实到底，将现有工作基础上呢联络属地街镇呢广泛宣传咱们这个惠民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呢，就帮助群众呢解决好在停车中呢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优惠政策呢进行长效执行。
0: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初反映问题的紫竹院周边居民王女士，她对最新的惠民政策也很认可。
5: 这个价格应该是周边的均价了，还是合适的，而且你办优惠得证明是周边居民，算是方便老百姓吧。
0: 随着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推进，全市已累计完成342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改造停车位13254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海淀区全区桥下停车位从整治前的6104个增加至8437个，覆盖3环、4环、5环及周边联络线。在此基础上，海淀区将继续挖掘增量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3: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4环路金沟河桥下大概有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的改造利用，将来会用于建设社会停车场，同步配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
0: 桥下空间改造扩容车位，推出居民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片区停车压力，让公共资源回归惠民本质。此次调价整改也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提升空间，停车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缩影，盘活公共空间不能只重建设轻适配，后续唯有立足居民刚需，优化定价机制，畅通政策告知渠道，落实长效运维，才能让停车惠民举措真正落地见效，让城市管理更贴合民生实际。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

0: 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1: 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4: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0: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4: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0: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4: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5: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6: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5: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7: 成为游客的奇形怪状。
5: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8: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5: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精神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连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宝山村人都在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不去留我当我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着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买电脑。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们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中国调研亭。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0: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9: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
11: 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2: 黄河

0: 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

0: 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楠、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发布，中国位居第五名。
0: 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举行，第三批典型案例发布。
1: 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0: 多款智能设备上岗，共沪斋堂水库安全度汛。
1: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三集，门头沟昌平出台登山涉险追偿机制，实践中如何执行。
0: 机票搜索量暴涨，中国球迷也想去福德角看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了解到的。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请听报道。
2: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八名跃升至第五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排名上升的核心动力来自三个关键指标。
3: 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三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五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5年缩小差距的指标。而这里面实际上人工智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2: 本届论坛不仅聚焦宏观竞争力研判，更注重将讨论转化为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实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对接平台。
4: 我们邀请了10余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也邀请了大量的这个投资机构，匹配着我们要落地的政府啊、园区等等，在我们的这一个初步的项目路演和初步的对接之后，后续有一个全年的常态化的跟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项目通过数字金融论坛切切实实的呢落在北京，落在石景山。
2: 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5届，见证了区域数字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机后城市。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尹昭亮表示，
5: 5年来，论坛累计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参与，促成60余项境内外机构对接，20余家优质企业落地。2025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7.4%，获国家4部委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评估优秀。论坛已经成为石景山乃至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
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围绕数智赋能、产才融合、全球协同主题，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实景演练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6: 现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进行实景演练。目前它相当于一个5至6岁儿童的心智水平，不仅能准确理解对方意图，更能遵循自身人格特质引导对话方向，实现言行一致。它的出现也直观展示了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更生动体现了数字人才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7: 我会看， 会听，会说，会思考，会学习，还有自己的小性格，就像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正在一天天长大。
6: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数字医疗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代表360ISCAI 学院副院长秦江燕表示，
8: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6: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杨静一表示，
9: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发布并启动上线。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服务首都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被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引擎，由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这次发布的全市贴息政策专区覆盖市区两级贴息政策，从首贷贴息、创业担保贷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到各区针对数据产业、商业航天等各类特色领域的专项贴息，实现全市贴息政策集中归集、统一查询。另外，平台还实现了智能一键式匹配，通过企业画像与政策标签的智能匹配，实现政策找到企业，便利企业对接申请。专区已实现政策查询、智能匹配、在线申请、审核反馈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举办，主办方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论坛活动安排和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 论坛创新采用1+9+N+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11: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9场精品专题论坛、N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
10: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市经信局副区长苏国斌介绍，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12: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47个，获批3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54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606家，国家级小巨人近100家。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10: 本市持续推进创新产品获批上市，推动更多好药好械惠及广大患者。市药监局副局长常凤娟说，
13: 今年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昌平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5个，占全市40%。全市累计获批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械30个品规，其中罕见病药品22个，有效服务了临床一线用药需求。
14: 聚力防汛减灾，固守一方安澜。
0: 斋堂水库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河上，是京西防洪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除险加固工作， 数字孪生平台、全自动大坝监测机器人、多套智能测流设备等一批智能设备上岗，构建起全方位监测感知和调度管理体系，为今年安全度汛做好准备。新闻广播记者康

0: 立波近日前往探访，请听报道。
1: 咱们现在看的是空中巡查的 AI 机器人，主要的节省我们人力去各个闸室机柜去巡检。
2: 走进斋堂水库管理所的中控室，多连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斋堂水库、苇子水水库、清水水文站等区域的机房设备、坝体状态和倒水情等监测数据。对着大屏，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李宗立认真地介绍着水库数字孪生平台下的工程巡检 AI 机器人。他说，自从有了这样的智能设备，管理所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1: 在以前，我们需要人工去咱们每个机室、每个闸室机柜去看，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系统，咱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去看所有的这个机柜是否正常、是否报警，或者说有没有问题。之前咱们要是自己走一圈，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现在就10分钟全都能检测了。
2: 清水水文站是斋堂水库的入库控制站，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期间，水文站不少建筑设备被冲毁，如今水文站修葺一新，还添置了多款新型水流监测设备。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凯月介绍说，
3: 水毁恢复后新增了 ADCP 走行式测流设备、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变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的效率。随着新设备的投入，测流的人员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2: 张凯月介绍，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库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3: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的掌控，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隐患研判、数据分析上，为水库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生命危险，还可能背上高额债务。目前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产生的救援费用由被救助者全额承担，并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追偿机制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如何执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6: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擅自爬野山所导致的救援，也产生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2025年底，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版，明确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科负责人李晨曦介绍，
7: 首先是擅自进入我区没有开发区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他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6: 2026年1月，门头沟区已经发生一起案例，两名游客在豹子岭野山坠崖，救援人员历时2天多才将两人救下，之后两名游客向当地救援队支付了近10000元的费用。李晨曦介绍，
7: 持续时间超过2天或者3天以上的这种救援的话，我们救援队伍呢会消耗一些物资，你比如说车辆的燃油，我们的救援人员所需要的食物，还有一些装备，你比如说我们的作战靴呀、我们的救援绳啊，还有冬天救援用的一些冰爪、手套等等，这些东西呢在救援一次过程中都会非常容易产生损耗，单次救援的成本大概在1到2万元左右。
6: 而在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采用了以公益服务抵偿费用的创新路径，被救援者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抵免费用。已有驴友通过向山区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方式，完成了全市首例公益代偿模式的救援费用追偿。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法宣科科长侯树军说，
8: 咱们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就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

0: 费方式去收，这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
1: 也鼓励被就业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2: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为何各地相继出台追偿机制，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默说，
3: 这个规范性文件本身它其实是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当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的时候，是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也负有支付相应费用的一个法律义务。
2: 张默律师还提醒，除了经济上的追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3: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两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等，可能会涉嫌失火罪。
2: 汛期已至，李晨曦提示，
4: 不要擅自轻信咱们一些社交媒体啊，所谓的一些网红的野游野爬的路线，这些路线呢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5: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包括颐和园佛香阁盘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佛得角队，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身披国旗图案围巾的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他感谢北京市民对佛得角给予的关注与赞赏。据介绍，佛得角队的日常训练和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体育场的竣工填补了这个非洲岛国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佛得角时任总理内维斯曾专门表达感谢，他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根据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比赛带动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截至昨天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
5: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上升到积分榜第6位。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下周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会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出行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5: 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当前到今天18点30分，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内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神塘峪等10家区内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6: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发布本市2026年首批科研助理岗位信息453个，共涉及各类企业主体72家。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
5: 清华大学从昨天起开放暑期。

0: 参观将持续至8月11号，期间清华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记者注意到，7月4号到7月11号的及时预约名额目前都显示已约满。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显示，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
1: 7月8号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将推出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识内容，学习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知识。相关活动信息从昨天起陆续在北京科学中心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今天起陆续启动预约。
0: 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展出，将持续到7月26号。展览汇集了70多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观众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进入展厅参观。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停不起便停得起，海淀桥下停车场落实居民优惠，费用终于亲民了。
5: 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错时优惠价格呢是600元，也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3月，新闻热线报道，海淀区紫竹桥桥下停车场月租1000元，附近居民直呼停不起，惠民车位有位却难享。几个月来，记者走访周边多处桥下停车场，发现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价格偏高，月租高于周边，部分仅有实租，夜间动辄近100元。面对群众对定价合理性的追问，属地职能部门做出了哪些优化调整？运营成本与民生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6: 报道播出后，几个月来，记者持续走访紫竹桥周边多个桥下新建停车场，发现紫竹桥的收费争议并非个案，多个点位均因价格问题遭居民诟病。西三环苏州桥周边区域老旧小区密集，车位配比不足，居民刚需旺盛，但包月收费过高，让大家难以接受。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7: 10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都是那种老小区，真没啥地方停车。然后其实都特别支持这个桥下停车场啊什么的，但是这价格弄得我们啊接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停车场都空着，路边都停满了，这还是价格，要是合理，大家肯定都能接受。
6: 在航天桥附近，记者了解到，新停车场开辟后仅有实租，夜间停车费用高昂。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8: 你收费也可以，那不能说全天都是2.5块15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嘛，适当的收一些费也行，但是不能说这么收费啊。其实我就是住那附近边上一个商场，人家夜间收费都是1块钱2个小时。”
6: 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桥下停车场定价过高、惠民属性不足等诉求，属地海淀区城管委作出官方回应，辖区内已开始落地实施。 施居民停车优惠政策，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5: 关于桥下空间的措施共享呢，我们已经在落实面向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的优惠政策。关于紫竹桥等月租1000元的情况，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6: 停车场运营方北京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说明，自5月上旬起已经陆续开辟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优惠通道，
9: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呢，现在都办理这个居民优惠了。三环主线的话，咱们现在对居民优惠完了以后是500至700元包月，措施优惠呢是500至600元包月。
6: 对于定价标准，海淀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价格是综合参考商业停车场收费水平、道路停车政策、区域停车供需和桥下空间运行管理成本后合理确定的，目标是在保障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利用的同时，切实照顾周边居民实际需求。据了解，桥下空间由运营方自行出资改造，包括路面重铺和车位湿化，前期投入成本纳入核算，所有收费标准都经主管部门备案。针对居民如何享受优惠，静态交通科介绍说，居民认证简便，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5: 只要能够证明是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2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2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6: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底海淀区第3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
9: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这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会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天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正式收费的，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办理几十个，后续呢再备案下来的桥呢，咱们还是把惠民政策呢落实到底，将现有工作基础上呢联络属地街镇呢广泛宣传咱们这个惠民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呢，就帮助群众呢解决好在停车中呢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优惠政策呢进行长效执行。
6: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初反映问题的紫竹院周边居民王女士，她对最新的惠民政策也很认可。
10: 这个价格应该是周边的居民价了，还是合适的，而且你办优惠得证明是周边居民，算是方便老百姓吧。
6: 随着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推进，全市已累计完成342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改造停车位13254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海淀区全区桥下停车位从整治前的6104个增加至8437个，覆盖3环、4环、5环及周边联络线。在此基础上，海淀区将继续挖掘增量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5: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4环路金沟河桥下大概有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的改造利用，将来会用于建设社会停车场，同步配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
6: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传递最新时政，
12: 直击社会热点，
3: 关注民意民生，
1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3: 延庆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启用，19项前沿成果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

近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郭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市委、区委提出的履职建设要求，紧扣首都与延庆绿色发展核心任务，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健全组织制度，精准建言服务，培育特色工作品牌，以过硬队伍建设夯实履职根基，奋力开创支社工作崭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事业、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九三力量。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校企联动聚合力，科创赋能新赛道。6月28号，中关村火花活动之第三届运动健康产业发展对接会暨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园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等各界代表齐聚延庆，共探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区域体育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左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聚焦体育工融合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该研究院的落地运行，标志着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平台依托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铁人科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四方共建资源，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本次活动特设政策精准宣讲环节，从资金、人才、载体、服务多维度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北京市体育局、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区人才工作局、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运动健康、园区招商配套、人才创新创业等政策集中解读，为优质项目落地延庆铺路架桥。在核心成果路演环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天坛医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名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企业集中发布展示运动营养、智慧体育、虚拟骑行等19项优质前沿项目。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首都体育学院长期深耕体育融合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校企共建合作。记者段帆、陈兴豪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三站在北京市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18支专业骑行车队、近400名骑行运动员齐聚归水之畔，依托市园优质生态赛道，上演速度与生态相融的专业骑行赛事。本站赛事赛道选址市园核心景观带，路线串联归瑞湖、国际馆、永宁阁等标志性生态地标，环湖绿道草木繁茂，湖景相映，天然生态赛道将专业竞技与园林风光融为一体。当天，参赛车手在弯道竞速、集团突围、终点冲刺的专业比拼中，沉浸式领略延庆山水园林风貌，实现竞技比拼与游园观景双向融合。经过激烈角逐，刘傲林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由袁一帆斩获，刘大堂拿下男子 U14 组冠军，赵子阳登顶男子 U16 组，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富士达车队斩获本站团体赛冠军。据了解，本届系列赛事共设7站，经过前3站的比拼沉淀，各车队团队积分与个人组别排名逐渐清晰，竞争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11月前还将有4站赛事继续在北京市园国际度假区举办。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日前，我区举办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洪涝灾害实战场景，以实景练兵，以

演练场景高度贴合汛期真实险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镇积水，群众转移至临时集中安置点后，因生活饮用水受到洪涝污水污染，接连出现聚集性腹泻病例，险情指令下达后，各应急小组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医疗救治组第一时间抵达安置点，对患病群众开展分诊接诊、对症处置，到流调人员深入现场，逐一摸排患者活动轨迹，密切接触人群，再到水源临时管控、安置点环境消杀、饮食安全巡查等演练环节，参演人员均展现出扎实过硬的应急业务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召开专项点评会，会议总结演练实战成效，梳理流程衔接，细节处置短板，明确整改优化举措，同步部署压实全区汛期卫生防疫、应急保障重点工作。记者张鹏程报道。日前，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活动、2026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客活动模型项目比赛在我区举办。作为本届北京学生科技节唯一项目类专项赛事，活动吸引全市近2000名中小学师生参加，在市园生态场景中打造沉浸式科创比拼舞台，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比赛设置车辆模型、航海模型、航空模型、静态模型、多旋翼航空模拟五大类别，20余个科创项目，其中航空模型赛场成为本场赛事的热门亮点。赛场上，参赛学生有条不紊完成模型组装、精细调试、试飞校准等全流程准备工作，自主制作的橡皮筋动力飞机、距离挑战飞行器等各类航空模型依次升空展示，展现出新时代中小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言讯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6: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了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